0: 获得学位的机会，去南大西洋的圣赫勒纳岛，并在那里建立了南半球的第一个天文台，鞭策了第一个南天星表。从1720年起，任格林尼治天文台台长。哈雷是怎样测算到彗星光临地球的时间的呢？以前人们只是看到了彗星，但是并不了解彗星运动的规律。哈雷第一个从事彗星轨道计算，通过大量观测记录，他发现1682年出现的一颗彗星与1607年、1531年出现的彗星运动轨道十分相似，出现的间隔时间也差不多。于是哈雷想，这三次出现的彗星也许是同一颗彗星三次经过。哈雷以此为据，算出这颗彗星下一次出现的时间为1758年或1759年。预言做出以后，别的天文学家考虑到在这76年间行星对彗星运动的影响，算出更精确的时间为1759年3月至5月之间。果然，预言得到了证实。有趣的是，后来人们根据哈雷的原理算出哈雷彗星将在1910年再度出现，彗尾还将会与地球相撞。这一下子全世界都震惊了，彗星撞地球，末日要来了。1910年5月18日，哈雷彗星出现了，但是地球安然无恙。原来彗星分为彗核和彗尾两部分，长长的彗尾只不过是稀薄的气体和尘埃罢了。彗尾扫过地球，对地球来说毫不在乎。即使是彗核撞上地球，由于彗核的质量只有地球质量的千分之一，也算不了什么。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有人看海，有人相爱，有人闹钟闹了八次都起不来。
2: 一路领先，
3: 元气满满。
2: 我是乐哈哈楚源，
3: 我是天乐。
4: 红酒开了都要洗五分钟，他们怎么这么早就能妆发齐全的起床去打工啊？
5: 赶紧去视频号给他们点个赞吧。
6: 我还是想做一条被子，不是在床上就是在晒太阳。
7: 别偷懒，减肥的 flag 现在开始立还不算完。
8: 别贪心，对象什么的找找总会有的，心态好每天都能见月老。
9: 你们先聊着，我送完孩子回家睡个回笼觉啊。
10: 都怎样啊？
7: FM89.3 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1: 想要的都实现。

0: 来。这首歌呢，本来是想打打气氛的，后来觉得任贤齐老师唱的好好听哦，听完算了。
1: 哎呀，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说我们划水啊？
0: 没有，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喜欢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到 FM 893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1: 早上好，我是天乐。
0: 刚才我们有一个资深的听众说，看我们。

0: 说那个以后我让主持人说话的时候不要老是胡说八道是吧？
1: 巧了，
0: 哎，
1: 是吧？
0: 巧了，他说你一说你1.82米，我那直播就结束了，
1: 直接给黑屏了，是不是？来，进入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来点击一些关注，然后在这个右下方你可以来跟我们说评论啊，就是发评论，然后也可以点一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
0: 嗯，今天我那个穿搭呢，就比较像那个教务主任，大家一进来看就知道，确实是北大毕业的，肯定是博士生导师。刚刚有快乐车族说啊，什么博士生导师在哪儿可以进来看到他俩呢？怎么进啊？新来的朋友怎么进、
1: 啊？新来的朋友搜索一下啊，在微信当中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你看着我的时候，真的很像我们的教导主任，看着我
0: 真的很像，戴眼镜，特别斯文，特别的秀气。
1: 而且今天远看你这件衣服特别像一件旗袍，是怎么回事啊？
0: 对，它是个高领。
1: 对，是个高领。
0: 大家如果没有见过夏天穿高领的话，可以进来开开眼，好不好？哎，它是个高领，但是它是个短袖。哎，这不是齐了吗？对吧？
1: 然后看一下啊，这关于电梯的讨论呢，刚才很多朋友都在微信还或者是评论区当中的留言。
0: 对，因为我们今天说了一个冷知识，说电梯那个键呢，就是关门键，它是一个摆设键，你不管你摁不摁它，它都会自动的关上。啊，有没有可能就是你摁它之后，你觉得它快了，是你的心理感受？
1: 嗯，
0: 你是不是做过时间统计？
1: C 宝同学就说我们这个是设置了防夹键的，所以呢它是有延迟的。哈姐，你那个电梯就是咔哧咔哧那个，是怕是坏了吧？
0: 没有，我只是在模仿里面电机工作的声音，
1: 嗯，
0: 对吧？它电机工作的时候是，对吧？
1: 等是等，但是不会咔哧咔哧。
0: 摄氏37度也说了，说我们按了会比不按快一点，但是按了也会有一点点延时。凡子同学说，哈姐看起来真超级精干，一看就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注意啊，北京大学。视频直播大家能找着我们吗？
1: 能找到吧。林经理来了，说主任早。教导主任你好。
0: 那个论文写完没有啊？
1: 加紧啊，
0: 加紧加紧。每次看你的论文我就两眼一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写得跟《红楼梦》一样啊。不应该是你的文章写起来很像《红楼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1: 张小丁来了，说我们公司里面没有电梯，它是一栋老楼，不过呢电梯如果按关门键会延迟1-2秒，关门的话不关的话、
0: 这个、就是不按那个键的话，关门时间会稍微久一点、他觉得。
1: 好吧。充电中说，哈姐你们家电池绝对是电梯绝对是要找物业维修了。
0: 你看看你自己那名字充电中，先好好把电充满行不行？还有快乐车族想要回购我们的零食，我们零食最近下架了，朋友们，我们已经那个特价已经结束了，好吧。戴群说我们的电梯是介于等和不等之间。
1: 没有想到关于电梯引起了大家这么多的讨论啊。
0: 是的。哎，我们出道题缓解一下大家的焦虑吧，就是最近呢有很多这个孩子呢要中考了，这个家长们在微信的后台跟我们表达说，就是马上要中考了，确实是还是挺紧张的。
1: 对，
0: 紧张紧张的要命现在
1: 啊。不要紧张，我们做到题目放松一下吧，好不好？来。来来来，做到题目放松一下。请听题，题目是这样的啊，它是一个文字题，但是呢它考验的是你的逻辑，请听好了。
0: 好的。
1: 因为下雨，所以
0: 会怎么样
1: 啊？ A 打伞， B 地湿，就是地面湿了。C 下雨。D 睡觉。
0: 因为下雨所以下雨啊。C 选项是下雨。
1: 对， C 选项是下雨。
0: 因为下雨所以下雨。因为爱所以
1: 爱。顺其自然，对吧？
0: 对。
1: 因为下雨所以什么？ A 所以打伞， B 所以地湿， C 所以下雨， D 所以睡觉。
0: 这是高三的一道题目，这道题是哪个科目出的呀？是语文吗？还是地理啊？
1: 是一道语文老师他们上课的时候给孩子出的一道题目，但是他也说了，他考验的其实是大家的逻辑思维。
0: 所以现在其实考试它有很多，就是它不是死记硬背的东西，
1: 对，
0: 它需要你动脑子。
1: 它是一道逻辑推理题，你们知道吗？因为下雨所以什么？ A 是打伞， B 是地湿， C 是下雨， D 是睡觉。好，来等待大家的留言回复。哎呀，
0: 因为下雨。铁坨你不要胡说八道，他说哈姐家里肯定2年没交物业费了。我跟你讲，你这个我们收听率很高的，你这马上又被逮起来。我跟你说，
1: 敏轩同学说因为下雨，难道选项里面没有收衣服这个词吗？
0: 没有。
1: 没有收衣服，没有收衣服。
0: 下雨。嗯。

0: 打一个是打伞、
1: 嗯、
0: 一个是因为下雨所以下雨，还有一个是地湿了、
1: 嗯、
0: 还有一个是睡觉。
1: 对，
2: 他考逻辑啊，
1: 考逻辑，考推理。因为下雨所以 A 打伞， B 地湿， C 下雨， D 睡觉。
0: C 宝说，我儿子说哈姐今天穿的比他们班主任还像老师。请听风云说，我觉得选 C， 因为下雨所以下雨。
1: 因为下雨所以下雨吗？
0: 嗯，
1: 你们再想一想。嗯，再想一想。
0: 玉燕同学说，电梯这事儿就尴尬了，昨天坐电梯五六七八九都有人按了，然后我们呢，我们的领导住在九楼，就每次下一次我就把电梯的门关一次，
1: 要按一次关
0: 一
1: 次，
0: 嗯，每一次都有人下去，我就把电梯的门又按一次。按你这么说，那我昨天就是个显眼包啊，这按不按都是一样的速度。我觉得可能就是你按的时候你的心里觉得它会快一点，
1: 嗯
0: 嗯，就是你忍不住你不会去按。
1: 嗯，
0: 我也是，如果很多人的话我也是。嗯，
1: 好吧，嗯，啊，
0: 没有，你们领导肯定看到了你的贴心，看到了，
1: 对，看到了，记在心里了，
0: 记在心里了，
1: 对，
0: 嗯，大家都选 C 啊，因为下雨所以下雨，
1: 还有因为下雨所以睡觉，
0: 因为下雨所以睡觉，
1: 嗯，
0: C 是睡觉还是下雨？
1: C 是下雨， D 是睡觉，
0: 哦，D 是睡觉，
1: 嗯，
0: 没有选那个因为下雨所以地湿吗？
1: 哦，
0: 就是地会湿啊，
1: 没有选 A 的吗？选打伞吗？
0: 也如果停车场不是很远，也可以不打了。
1: 这道题目其实是有正确答案的，你们想听正确答案，还是再等一等，
0: 嗯，
1: 还是再等一等，我们看一下，
0: 还要不要再想一想？
1: 嗯，
0: 这道题主要是不知道他考啥哎。
1: 嗯，
0: 他考逻辑思维。这样吧，我们先刷一下。哎，胡笑西说，我选 A， 因为下雨所以打伞。
1: 嗯，我们待会儿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0: 就是 C 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下雨所以下雨，这个是可以排除掉的，是吧？
1: 是 C 选项是。你现在就要去掉一个错误答案是吗？
0: 对，
1: C 选项可以去掉，
0: 是错误答案。
1: 嗯嗯，
0: 哦，这个真的好难啊，如果这个是高考题目的话，你就会觉得有的时候老师也可能故意会出一个，对吧，看上去很像但实际上也很像的答案。
1: 对，
0: 这个很难抉择哎。
1: 嗯，好， C 选项下因为下雨所以下雨就去掉了啊，
0: 嗯，
1: 去掉了。好，来看 ABD 当中你选一个。
0: 因为下雨所以睡觉，因为下雨所以打伞，因为下雨所以地湿。
1: 好，爱做梦的鱼说地湿，
0: 要不我选睡觉吧，我觉得睡觉可能是因为下雨所以睡觉，这个答案有一点就是，哎，我们如果是从答案里面来分析啊，
1: 嗯，
0: 睡觉、下雨、地湿和打伞，
1: 嗯，
0: 他们这些答案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
1: 没有区别，你要判断一下逻辑，就是因为所以它是一个因果关系啊，我提示到这里为止。
0: 嗯，
1: 因为所以它是个因果关系，那你们想一想，因为下雨，
0: 哦，
1: 下雨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它是必然后果。
0: 地湿啊，
1: 那不就得了吗？
0: 那我也可以打伞呢。
1: 你可以不打呀。
0: 那
1: 它是必然逻辑，来我给你解释一下。
0: 不，它如果是有那个它如果是有沿儿的话，它也可以不湿啊，那高架桥底下那不湿啊。
1: 好，来，
0: 这有房子，
1: 解释一下，
0: 嗯，
1: 题目要求根据因为下雨这个前提来找出符合逻辑的必然关系。因为下雨所以什么，
0: 嗯，
1: A 我们来看一下，打伞，下雨天人们可能会打伞，但是这是一种人为的选择，
0: 嗯，
1: 啊，它不是必然发生的物理现象，就是有人打伞，
0: 嗯，
1: 有人可以不打伞，好，这是 A 选项，
0: 嗯，
1: 所以可以不用选。 B 打伞，地湿，下雨一定会导致地面变湿，这是自然界的物理规律，是具有必然的因果联系的。
0: 哦，
1: 下雨，
0: 那它如果是毛毛雨，对吧？吹面不含杨柳风那种啊，
1: 它也是
0: 湿
1: 的呀，它也是湿的。
0: 沾衣欲湿那个小杏花雨，
1: 哦，
0: 那它也不湿啊，它也。
1: 我们是从逻辑上来理解，不是从现象上来理解啊。C 选项，
0: 嗯，
1: 下雨它本身是前因，所以它不存在后面的果了。
0: 反正不管怎么说，我那个睡觉肯定是最不着边的。
1: D 选项，
0: 嗯，
1: 下雨和睡觉之间它没有必然直接的联系，
0: 不下雨也可以
1: 睡，它没有逻辑关系。
0: 嗯嗯，
1: 所以正确答案是 B 选项，地湿。地湿是必然的因果联系，是自然界的物理规律。嗯，听到了吧？
3: 黄河的水干。
0: 你什么意思？我今天才刚立起我北大教导主任的人设，你的意思就是那不可能吧？这他怎么能考上北大呢？他给了这个选项，快乐车组没有一个人选睡觉，他一个人选了，这什么水平啊？好吧，那这个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给大家一个思考，好吧，锻炼一下大脑。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那个长沙那个卖房子的销冠林经理来了，他说：“我跟你们讲啊，如果现在电梯是要按的，
1: 还在上一趴呀，等一下。
0: ”他说：“那都是老小区，不是国家好房子标准。”
1: 嗯，
0: 哦，现在的好房子标准的那个电梯是全自动的，
1: 哦，
0: 也就是你按不按它都一样。
1: 嗯，
0: 是吧？这就是如果是电梯是以前的那种，它要按一下，它才。

0: 还会关门，那是老小区的房电梯吗？
1: 嗯，
0: 我们都没有发现这种细节，
1: 我们也没发现，但是卖房子的林经理他是能发现的，
0: 嗯，
1: 对吧？他什么房子都卖过。
0: 慧慧同学说：“哈姐，你这个犟啊，没有啊，我现在只是觉得非常失望，就是我第一天竖起来的人是轰然倒塌。”好，我们来那个给大家刷一下信息啊，
1: 嗯嗯，来，首先。
0: 音乐稍微热激烈了一点、
1: 激烈了一点。首先我们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已经结束了，一共提供了超过1268万个岗位信息。那活动期间呢，各地聚焦了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加大优质岗位开发的力度，举办了西部地区、雄安新区等区域性的专场招聘活动，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了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
0: 再来看一下国际油价出现了直线下跌，昨天早盘呢国际油价大跌4%，黄金白银美股期货加密货币市场全线上涨， WTI 原油日内跌幅超过4%，目前报收于81.258美元。那么根据新华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呢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那么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的封锁。那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第一时间给大家更新了这个新闻，
1: 嗯，
0: 所以昨天呢你会发现全球的市场都表现得非常的热烈啊。
1: 对，来看一下昨天 A 股四大股指集体收涨，其中的创业板指大涨超5%，突破了4000点， AI 硬件概念成为了领涨核心，全市场超3900只个股飘红。
0: 昨天呢 PCB 概念高开高走，午后继续拉升，概念龙头股东山精密午后开盘随即涨停，股价报收于每股239.3元，成交额近190亿，最新市值4383亿。我昨天股票也涨了一点，我前两天股票呢打败了5%的股民，我昨天已经打败了12%的股民了。
1: 恭喜你啊，怪不得今天那个心情要好一点，
0: 好一点啊，
1: 好一点。来看一下日系车在华的销量持续走低，五月份多家品牌跌幅显著，有数据显示日产五月在华的销量是37782辆，同比下滑34.9%，连续两月的两位数大跌。丰田销量10.23万辆，同比下降31.7%，本田仅售28279辆，降幅达到48.7%，销量近乎腰斩。那目前的国内汽车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50%，自主品牌依托了技术与价格的优势抢占市场。
0: 昨天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传统工艺市场消费维权报告，平台上线以来相关投诉超过1.9万件，假冒及虚假宣传占比超过了30%，直播带货成为重灾区，部分商家用美颜滤镜灯光美化普通的玉石，伪造大师作品和鉴定证书，靠剧情诱导高价消费。中消协提醒消费者理性看待直播营销，查验证书，并且选择正规的渠道。
1: 嗯，当地时间的15号，伊朗国家队迎来了2026美加世界杯美加加墨世界杯的这个首战之际啊，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那么根据赛程呢，15号、21号、26号，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进行。那此前呢，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的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
0: 根据供应链的消息，苹果将会在今年秋天先按原计划推出常规迭代的 iPhone 18 Pro 系列，首款折叠屏的机型 iPhone 这个
1: Ultra
0: 将会顺延到明年初上市发售。
1: 嗯，哎呀，
0: 这个
1: 科技越来越进步了，
0: 很期待折叠屏是吧？
1: 是，
0: 像那个皇帝一样，
1: 我们现在不仅仅期待这个折叠屏的手机，现在更期待折叠屏的 iPhone 啊，iPad
0: 啊，为什么呀？
1: 嗯，带起来方便吗？你能把 iPad 折叠成手机一样捅在你口袋里面，那多好呀。
0: 但是我以前用过华为的折叠屏，我就觉得它比较容易坏。
1: 但是现在好像目前更新了很多的技术，
0: 嗯，
1: 现在有那种无痕折叠，
0: 嗯，
1: 哦，大家可能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国产手机当中随着它的科技的发达，越来越就是一年更新一年强，
0: 嗯，
1: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哦，嗯，这个阿慧同学说，哈姐你是股票涨了呀，难怪哦，那电梯确实是按完之后要等啊。 你这两个是有逻辑关系吗？
1: 我们今天说的因果逻辑联系。
0: 是，我没发现啊、哦。是，你这个是阴阳怪气呢，还是说他俩是有逻辑关系的呢？啊，没什么，我现在就是整个人的心态还可以，我打败了

0: 12的股民、
1: 啊、哎呀，
0: 上周只有5%呢，你们挣的都是我的钱，我跟你说。多比说，我和哈姐都选的是睡觉，所以其实我俩都是北大毕业的，我可以给他作证。刚才我们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刚上车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啊，这是一个逻辑思维的题目、
1: 嗯、
0: 就是因为下雨所以会怎么样、
1: 嗯、
0: 因为所以它其实是语文老师讲了因为所以这个词到底要怎么用它的选项呢包括因为下雨所以地湿所以打伞所以睡觉所以下
1: 雨、
0: 嗯、那其中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正确答案是地湿
1: 对
0: 因为它是因果关系因为下雨所以才会地湿
1: 就是自然界的物理规律啊、嗯、
0: 对、
1: 嗯、
0: 小平平说是的除了 C 毫无关联 A 和 D 都是人的主观行为它其实不是客观实际所以呢、
1: 嗯、
0: 一定要选地湿你看人家的逻辑思维能力就很强
1: 对我发现大家很厉害逻辑思维很强但平时记忆力好不好呢如果记忆力不好的话呢8到18岁的孩子啊、从小要开始培养他的记忆力啊、
0: 嗯
1: 无论是英语单词还是咱们语文的这个古文的背诵啊、
0: 嗯
1: 我们的最强大脑的2小时的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就在本周末，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来上这一节免费的公开课。
0: 是的，
1: 怎么报名呢？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英语"两个字，提交报名信息。
0: 嗯，
1: 一定要记得点"提交"这两个字、
0: 嗯，
1: 我们的老师就会来跟你约课，在线下2小时免费带着孩子一起来。
0: 是的，
1: 嗯，
0: 抓兔子说，那我也给你们出道题吧，因为主持人上班，所以 A 烦躁 ，B 水时长 ，C 脱发 ，D 找不到女朋友。胡说八道，
1: 真是的，
0: 哪个台的主持人呢？
1: 怎么回事啊？
0: 真是的
1: 啊，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
0: 给我们主持人界丢脸。我们主持人才不是这样，我们是元气满满。
1: 对呀、
0: 啊，嗯。B 睡不着觉，只想快点跟快乐车族见面。
1: 我们每天上班太积极了。
0: C 接受大家的表扬。
1: D 打鸡血打到充足。
0: D， 等会儿我先编一下啊，是这样的，我们的中华古曲库呢，今天还要特别感谢来自这个高桥的杨总，
1: 对
0: 啊，今又给我们送礼物了，
1: 是，
0: 就是昨天呢，我们已经开始第一轮的送礼，唱的特别好的朋友呢，可以获得杨总提供的施耐德的那个笔，昨天呢是10支，那今天呢，我们要送的是迪奥的口红，
1: 迪奥的口红，
0: 嗯，
1: 这个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售卖过，但是这一次呢，杨总说把它提出来，为什么杨总要送口红这个事呢？啊。
0: 总是这么说的、哈姐我特别喜欢中华古曲库这个环节我特别想给唱歌的朋友送礼我这儿正好有3支口红你看要不要送了算了我说杨总要不您这个家里面有这个太太是不是可以用掉啊我就想送给快乐车族就想、可以吧可以可以可以嗯，
1: 行行行、
0: 嗯、
1: 啊，那这个色号是不是还要公布一下就是
0: 对
1: 今天送的是哪个色号
0: 它是三个它其实那种有点像润唇膏的那个样子
1: 哦那其实它不是特别深的是不是
0: 新版迪奥的魅惑变色润唇膏口红01号色04号色和12号012号色
1: 哦
0: 就3个我们就随机了好吧
1: 好随机
0: 随机了
1: 因为它不是那种你涂完了之后就特别明显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那种粉色的那种透明包装很漂亮的那支口红啊、
1: 嗯、
0: 就是它的一直都是他卖的很好的那款、
1: 嗯、
0: 新版的迪奥的魅惑变色润唇膏口红今天我们给大家送一支然后这个色号我们就随机发了好吧
1: 好、
0: 哦、
1: 好行谢谢杨总、啊、这么大气、
0: 嗯、
1: 又开始送迪奥了、
0: 哦、
1: 真的是、
0: 哦、杨总说低调一点太太现在都用海蓝之谜了你这个发言就很不低调好不好姐姐说哈主任今天的衣服要配首饰啊你的金项圈戴起来啊哎就是叫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1: 不是你这个高领它确实是要配一个什么东西戴一下、嗯、
0: 我
1: 感觉
0: 这样就显得我特别的对吧、
1: 哦、
0: 主要是靠颜值来衬托
1: 你今天如果走在户外你要怎么活呀你好热呀看上去
0: 啊铁坨说你们刚才提到那个我就是我原来用那个我的个人感受啊我原来用那个华为折叠屏的时候我确实觉得它有点容易坏、
1: 嗯、
0: 啊因为我就在我大概用了1年时间里面我修了2次
1: 哦、
0: 第3次我后来就让它回收了啊铁坨说我的那个华为 Max
1: Mate X5、
0: Mate Max
1: 处理文档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方便、
0: 嗯、
1: 开视频也不错的确啊、
0: 嗯、
1: 就是现在出的几版的这个折叠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我当时用的是华为的第一个折叠屏、
1: 嗯、
0: 啊所以它就是里面是排线还是什么东西就它很容易就出问题
1: 你现在可以去一下因为他们出了很多的折叠因为竖款的横款的、
0: 哦、
1: 还有那种像小的半屏的、
0: 哦、
1: 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0: 我那个钱也要省下来买海蓝之谜好吧今天我们 既然是送口红呢，那我们必须要唱一首就是与之相关的歌曲，好吧？我们今天唱萧亚轩的《闪闪惹人爱》。
1: 哦，
0: 口红涂上之后闪闪惹人爱，
1: 真的啊，这首歌我们选了很久的时间，因为哈姐对这首歌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我呢是听过，但是你要说唱闪闪惹人爱吧，他能唱成什么样子的话，这个因人而异，
0: 很难讲，很难讲，
1: 真的很难讲。
0: 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5: 燕之屋。
6: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7: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6: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10操的沉浸式课堂，
7: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6: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7: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6: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7: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2: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5: 燕之屋。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8:31。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2: 全国的麦霸集合啊！稍后呢，唱得好的朋友将会获得我们高桥大市场的杨总的奖励
3: 啊，嗯，提供的这个迪奥的口红啊，
2: 是啊，色号呢一共是三款，反正都是很适合的，到时候随机了，好吧？
3: 好，嗯嗯，
2: 这个大家都在看足球的朋友，可能早上起来会有点艰难，但是听我们中华古曲库，那就肯定是注入了强心针。
3: 对，嗯、今天早上还有一场是9点钟开赛，是伊朗对新西兰。嗯啊，9点钟的时候呢，如果说大家上班摸鱼，
2: 上班的时候到隔壁工位畅聊 PPT，
3: 对，畅聊 PPT 的时候可以
2: 看一眼，不小心打开了电脑，发现就小看了一眼也是有可能的，
3: 啊，你像今天凌晨，西班牙和福特角是0-0结束了这场比赛，当时三名朋友还在探讨说这个怎么能踢平呢？
2: 对，
3: 能踢成0-0呢？
2: 是的，3点钟的时候是比利时对埃及1-1啊，也是踢平了。
3: 啊，
2: 早上6点呢是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啊，今天也是平局。
3: 啊，所以9点钟的伊朗对新西兰的比赛值得期待。来看一下明天凌晨3点的是法国对塞内加尔。

0: 然后呢，早上六点是伊拉克对挪威，早上的九点是阿根廷对阿尔及尼亚啊，阿尔及利亚。
1: 是的，十二点呢是奥地利对约旦。我想问一下，你们一般选择看哪，就是看哪一场啊？
0: 对，
1: 早上三点这个有四十岁以上的人看吗？四十岁以上的看基本上睡不着了吧？
0: 我也觉得，
1: 不，二十岁的也睡不着了
0: 啊。
1: 你三点钟的话，踢俩小时就到五点了，可以出去晨跑了。
0: 对，哪个年龄段都睡不着，
1: 是吧？
0: 想想都是。
1: 多比同学说，今天你们唱这歌不会一点是吧？
0: 不会一点吗？闪闪惹爱，萧亚轩
1: 啊，不会一点吗？那踢球行不行？你踢哪个位置？
0: 对，
1: 现在都不是人踢了，现在都是操纵机器人踢。
0: 对，我们893的这个机器人夏令营啊，欢迎小朋友来啊，这个8岁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那这个的确是用4天12个课时的时间，让小朋友真机实操，把价值顶配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直接交到孩子手里，手把手的交互实操才是理解科技的正确方式。
1: 对，就是如果小朋友对机器人的编程什么的特别感兴趣，但是自己在家里呢不可能组个机器人队伍，那在今年暑假的时候会有4天的时间给大家上手实操的机会。
0: 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足球这两个字，回复足球这两个字进群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啊。
1: 菲亚娜同学说三点的是没人看的哦，但是我老同学2点半会起来报单。
0: 报单是
1: 什么？我们没懂哎。
0: 报单是报什么呢？是报之前的那个结果？
1: 是猜一下是这个意思吗？
0: 还是说报一报这个夜宵单？
1: 夜宵单
0: 是吧？晚上吃点啥？
1: 吃啊。这个还有一位可能现在已经是不上班在看了，我感觉就是最近请年假了呀。HGG 同学说我全看，
0: 全看0点的、3点的、6点的你都看是吧？你这是什么人类呀？
1: 体能特别好，而且年假全攒在这时候用了。
0: 哎呦。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唱《闪闪惹人爱》了。你知道每次唱歌的时候，我们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有这个口红的加持，那可以想象是多么的腥风血雨。
0: 对，
1: 所以我们选了一首可能有些人不太会的歌，
0: 就是稍微有点难度的歌，我们要卡一卡门槛。
1: 对，今天我们要唱萧亚轩的《闪闪惹人爱》，会唱的朋友大家赶紧啊，不要放过这个机会，中奖的机会
0: 啊！
1: 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我来唱。新来的朋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我们欢迎全国的朋友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但是你必须得关注我们湖南台，好吧？
0: 对对对，点击一下关注啊，或者是在视频直播间给我们点点赞也是 OK 的，谢谢大家。开始了。

人爱，深深惹人爱，深深惹人爱，深深惹人爱，深深惹人爱，深深惹人爱，深深惹人爱，深深惹人爱。

0: 是不是也在车里尖叫，发出公鸡的悲鸣？今天口红你们俩主持人一人一支好吧？
1: 我们不要了，我们不要了。
0: 谢琪说：“今天唱的怎么这么好笑呢？”
1: 文亮同学说：“你们真的是上气不接下气，搞手脚不赢啊！”
0: 风高云淡说：“旁边的车都看着我直笑，要笑死了，你知道吗？”
1: 我
0: 哎，我们现在其实经常就是在唱歌，就表达我们真实感受的时候，会有人给我们发类似的语言，说他明明有这么多
1: 好听的歌，
0: 你为什么
1: 要选择这一首？
0: 好像这个评论我们收到过好几次、哦，
1: 好多次、哦，
0: 好多次，
1: 真的，萧亚轩有那么多好听的歌，我们为什么要选这一首？
0: 有一位朋友说啊，随你，要不你们还是唱神话吧。
1: 张老板来了，张老板说麻烦放一下原唱看一看是什么，是怎么唱的，如果真的是你们这样唱的话，他能火真的是天理难容。
0: 我也是，我唱到后面我也是想听一下他的原唱是什么，真的，他怎么是这种调调啊。

0: 哎，他唱的明明节奏感很强，哎，
1: 我们也可以啊。我们刚才其实是这样唱的，而且我们今天没有走调，从头到尾都没有走调，真的。哦，
0: 你说没走就没走，
1: 有一说一是真没走调。
0: 蓝小布说，萧亚轩这个歌如果不配伴奏的话，我觉得很难唱啊。
1: 刀比同学说，这个调每个调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为什么明明是两个金嗓子非要自己亲手毁掉？
0: 没有，我跟你讲，我们只是唱出这个歌原本的样子，萧亚轩那种它是经过修饰的。
1: 中中同学说，我必须要来看一看你们怎么收场。
0: 我们就这么收场。两位老师，这是你们的原创歌曲吗？
1: 他那么多好听的歌，你们选了这首，好好好，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这首歌很有代表性的，很有代表性的，在他的后期的作品当中啊，
0: 是非常亮眼的一首，
1: 非常亮眼，非常有舞曲色彩的一首歌曲。
0: 空山里的猫说，刚打开电台，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我开错了频道，定了神才发现原来没错，不会错的。其他频道的主持人没有这么疯。就是你发现，哎，这个好像有点不可思议，或者是觉得有点不能接受，一定是我们八九三，好吧？
1: 冬日可爱说，你们今天唱的跟露天的这个卡拉 OK 一样，9块1小时的那种啊，那种。
0: 啊，当然了，如果有这么便宜的档位的话，你们应该只能收9块了。
1: 9.9块都不行啊。
0: Miss 王说，他这句话好毒，以后你们这个节目改成猜歌名算了，好吧，反正有人赞助奖品，每天唱的歌我们也听不出来你们到底在唱啥。你们就唱完之后让快乐车族猜，猜对的就给，好不好？
1: 这个这首歌的调的变化其实还挺多的，不走调还真的是蛮难的。这样啊，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导播小姐姐把我们的 pad 来递一下给我们，我们听一听大家唱的怎么样，好不好？
0: 对，没有大家，今天我到目前为止看到一个唱的。
1: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
1: 那这一个就拿走口红了。
0: 哦，你们不要过来竞争一下吗？
1: 那竞争一下，发送语音信息到893湖南音乐之声，你们来唱唱这首《闪闪惹人爱》。今天我们有杨总送的迪奥的口红。

0: 是的，
1: 有三个色号，你们认就是我们是随机发送的。
0: 哎，我们这个节目真的在广东啊，佛山真的好多人听哦。
1: 哦，真的吗？
0: 那又来了一位靓仔，
1: 这个样子啊。
0: 哦，这个佛山的朋友他说你的歌你的调是唱到钢琴房里了吗？粤语你觉得也一般、哦、
1: 也是散装的也是散装的，你的要唱到钢琴缝里了吗？
0: 可以、啊、哎算了，我到时候再练练、啊、
1: 我母鸡啊，我母鸡
0: 我到时候我再练几天啊，练几天粤语再跟佛山的朋友再调侃，好吧？
1: 对对对，好，来来来，
0: 你的调是唱钢琴缝里了吗？也没有啊，就是他就是这么唱的，
1: 你看、嗯、杨总他自己都来引唱了。
0: 对对对，
1: 这样杨总我们今天来领唱好不好？
0: 好，来听一下，
1: 听一听你的演唱、嗯、然后看看
0: 他唱，反正是拿不走奖品的、哦、
1: 是是是，我们就让他来打个头啊，来。
2: 有爱快用一爱越算两越爱，谁觉得誓言是因为崇拜，闪着光的蓝海带着我一起拽，闪一点亮一点快一点，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
1: 哎，我觉得杨总唱得很好啊、哦、
0: 对，他还挺温文尔雅的耶，
1: 嗯，
0: 想不到杨总四十多岁还会这么时髦的歌。哎，
1: 杨总不会是现学的吧？
0: 哎，我们俩刚才因为恼羞成怒把视频号关掉了
1: 啊。我们关掉了吗？没有吧、
0: 啊、
1: 在这里在这里、
0: 啊、在这
1: 里
0: 在
1: 这
0: 里、
1: 哦、在这里、
0: 哦、
1: 嗯、
0: 哦、什么时候唱
1: 哦周杰伦的歌以父之名，
0: 以父之名，
1: 嗯、
0: 哦、嗯，
1: 好吧，
0: 好了，下次啊。嗯哎，但是杨总今天这首歌唱的还不错。
1: 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人气好高啊，都是进来看我们、
0: 嗯。我觉得广东的朋友 啊，不仅是佛山的可以来，对不对？
1: 哎，
0: 因为还有广州的朋友啊，
1: 对呀、
0: 啊，湛江的朋友啊、
1: 嗯，
0: 对不对？都可以来啊，
1: 磊啊磊啊，啊、嗯、啊，来听刘莹同学。

0: 爱。
1: 哇，
0: 哦，
1: 他
0: 他
1: 唱
0: 唱
1: 的
0: 的还是很好
1: 好
0: 哎，他
1: 哎。
0: 唱的很好，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很，他应该是那种很柔和的那个
1: 他不是柔
0: 人。
1: 和，你说刘莹本身是个
0: 对，
1: 很
0: 我
1: 柔
0: 觉
1: 和
0: 得
1: 的，
0: 他性格应该是那种很柔和的人，所以他没有萧亚轩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那种狠劲儿。
1: 哦，那个有节奏感的那种舞曲劲儿。
0: 对对对，是的。
1: 苏亮同学，请你发"我来唱"三个字啊，发"我来唱"，不要发"我要唱"。
0: 嗯，"
1: 我来唱"三个字拿到歌词之后呢，照着歌词发语音信息过来唱就可以了。
0: 是的，是发"我来唱"啊，就是我要来。目前我们只收到了刘莹同学的演唱，如果没有人唱的话，我们就要把，
1: 请大家唱了的话都发一下置顶啊，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刷我们的评论刷的比较多一点。
0: 对，我们真的糯米饭说你们在干什么，真的好难听哎，
1: 这不是你们的水平啊，你们之前的水平不是这个样子的呀，我要把难听刷上热搜。
0: 真的难听吗？不是好笑吗？
1: 哎。如果没有人唱，我们就送出去了啊！来，我们再等最后一分钟，等最后一分钟。
0: 佳佳同学说，我同事今年50岁了，特别喜欢足球。世界杯期间，他凌晨3点起床看球，5点继续睡，6点半起床跑步。
1: 哦，
0: 我觉得就不用睡了，五点钟睡到6点半，绝不可能他睡着
1: 了。你偶尔一两次这样我能理解，但是。咱就是这个年纪了，50岁了，长期这样不行的。哦，
0: 对，就长期这样，我觉得2次都不行，不要长期啊。你的长期是15天吗？
1: 哦，我的长期是一个星期吧，
0: 一个星期不行，
1: 不行，不行，不
0: 行，
1: 不行，
0: 绝对不行。别说50岁，我就20岁都不行。
1: 照顾好自己的心脏真
0: 的
1: 很重要。来，
0: 冬日可爱说笑不活了，我的朋友丢了一段你们唱歌，还有人录音啊，给我说这就是你早上听的电台吗？走，what？
1: 让你的朋友锁死这个频率好吗？把那个不干胶胶上，来听一下奈奈生同学的演唱。早上好。哎呀，听得见吗？好小的声音啊！他听声音太小了，声音太小了，奈奈生，哎，对
0: 对
1: 对，下次一定要就是把蓝牙关掉。
0: 你要不再唱一遍吧？我觉得你唱的是很标准的，但你声音太小了，我们听起来很费劲儿。
1: 对，你要把蓝牙关掉之后再来演唱啊。
0: 来，我们接下来听《不是山谷》。
1: 是哪一位？我要刷新一下在哪里啊？
0: 刷新一下，
1: 不是山谷啊，我看一下啊。好，来
0: 啊，来。

0: 嗯，
1: 啊，他好奶哦！
0: 对，他感觉声音非常的年轻，
1: 对对对，就是奶声奶气的耶。
0: 他像刚刚参加高考完的，
1: 小朋友，
0: 那个小朋友，
1: 真的好像小朋友。来看看蓝小布的演唱。
0: 蓝小布发了一个六秒钟的说，撤，撤
1: 不
0: 回了。
1: 啊，对对对，现在有个17秒的，
0: 17秒
1: 来
0: 了啊，
1: 听一下。
2: 有爱，快用力爱，越善良越爱，世界的誓言是一位崇拜。闪着光的男孩带着我一起拽，闪一点亮一点嗨一点，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唱不下去了。
1: 我发现会唱的朋友大家都唱得很标准。
0: 对，他最后一句说唱不下去了，是怎么太甜了。
1: 好，好 Vicky 姐姐来听一下。好，哦，今天大家为了争夺这个口红啊，现在来的朋友特别多，汹涌之势。
2: 有爱，有

0: 我觉得 Vicky 姐每次都有一种势不可挡的感觉啊。
1: 来，我们听听启云老师唱的怎么样啊？来，一个男生唱啊。
2: 快来吧，雪山，这里太热了，有了寒冷天。太帅太美。
1: 他在唱什么呀？他在唱啥？
0: 齐云说，我参加和口红无关，我只是觉得他这个节奏真的好快，然后在齐云老师的这种就是他比较柔和的这个演唱风格的加持之下，我有一种哎，大家现在跟我们一起放下心中的郁结，咚敲一下，哎，开始好不好？来，闭上眼睛跟我一起深呼吸，咚敲一下。
1: 是那个敲那个波子，
0: 敲那个波。据说就这个敲波这个事儿，4000多块钱一节课呢。
1: 哎呦，
0: 我跟天乐准备参与这个赛道的竞争，我们只要300块钱就给你们敲一下，你们看怎么样？你们来啊、哦，
1: 来听一下重新演唱的奈奈生同学发来的消息啊，来听一下。
3: 用爱，快用力爱，越想聊越爱，坚决的誓言是因为崇拜，闪着光的男孩。跟着我一起甩，甩一点，亮一点，爱一点，闪闪的恋爱，闪闪的恋爱，闪闪的恋爱，闪闪的恋爱。
1: 嗯，
0: 哦，可以，就是唱到后面怎么就气势低下来了？这首歌其实是要那种大女主气势的，但是 Vicky 姐姐呢，大女主稍微大女主了一点。我觉得 Vicky 姐姐今天唱起来很像吕后，有没有？刘邦的太太。
1: 我知道。
0: 很厉害
1: 啊，有一种武则天的感觉了，是吧？啊，好、啊，那个哦，启云来了，说哈姐你太厉害了，我就是疗愈空间的主理人，你是认真的吗？你在说真的吗？
0: 啊，那你下次你可以用萧亚轩这首歌看看能不能就是有一上一节疗愈课。
1: 对，咚，
0: 单身就是很奇怪，我们俩唱不出来，要他的那种
1: 对、
0: 啊嗯、状态。好吧，那今天竞争很激烈，我们本来以为这首歌可能没有什么人唱，你看现在又已经超时了。
1: 嗯，
0: 哦，
1: 好吧，那我们待会儿啊，待会儿在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揭晓一下今天的这个迪奥的口红到底花落谁家。不要，没有关系啊，今天如果没有得到也没有关系，我们这周都还送的。
0: 对，我们下周甚至还有一天，好不好？因为我们有5份礼物，
1: 太好了。
0: 有3支口红，
1: 嗯，
0: 对，有3支口红，好吧，就是那个大家也不要走开，因为待会儿我们要是公布了中奖的名字的话呢，您需要把您的地址和电话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到时候会把口红直接寄到您的家里。
1: 嗯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订购热线88118811。
7: 胭脂屋。
8: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的更是跟不上。
9: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10: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技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1: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12: 怎么报名？
10: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

0: 信息，还有四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1: 抢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2: 万众瞩目的口红，今天我们要送给谁呢？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生活当中真的要靠近这种高能量，然后呢就是自己是那种很乐观的人，你从他身上汲取的那种力量可以支持我们不断的很开心的往前走啊。
3: 对
2: 我就是个人不太喜欢就是每次都表现出很惨淡的样子，因为上班真的很累，然后你还没有去安慰他的话，你会觉得今天很辛苦。
3: 而且你越来越喜欢刷那种高能量人的视频，他的 vlog， 你就会觉得说哇，他每天生活真的好精彩、啊、
2: 我也可以像他那样
3: 对吧
2: 那么阳光，所以为什么天乐老师深受那么多人的喜欢？
3: 也没有，我真的是、我 vlog 拍的特别的少，然后至于有一些小红书的粉丝就会说、哎呀你赶紧更啊，你看看人家每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更四条，你一个星期一条更不出来。
2: 大家能听出这个弦外之音吗？既有小红书又有抖音号，大家赶紧关注一下，听得出来吗？咱们中国人讲话都是要听话外之音，哎。这个小红书和那个抖音号怎么关注啊？咱兄弟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3: 也没什么。
2: 哎呀，要关注关注，别这样，这样真的怎么扭捏起来了呢？
3: 大家回复天乐就可以了。
2: 增添的添啊，
3: 增添添加的添，
2: 就是、添加的添、小红书和抖音都是找天乐就可以了吗？
3: 是不是？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下就可以了、
2: 直接在微信号上面回复天乐，然后就可以进入天乐的小红书和他的抖音号，他会日常有一些自己生活的分享。
3: 因为上周我拍的是我们星期三的时候，我去到了那个有一个学、因为是我们合作的活动嘛，
2: 学校
3: 里面去当了、他们的一个评委。然后这次呢，也看到了很多孩子在大学里面、哇，那种才艺表演真的非常的精彩。
2: 是的，刘莹，你那个今天获奖了，请你马上把您的地址和电话哦，就是你的收获地址发给我们，好不好？恭喜恭喜恭喜，快一点啊，给你三秒钟的时间，三秒钟以后我们就会送给下一位。你看他还在发感言。
3: 感谢哈哈姐，
2: 谢谢
3: 天乐，果然北大的博导眼光就是不同凡响。
2: 快快快，地址电话发过来啊。假的啊，朋友们，是个网络人设，网络人设，
3: 是不要信啊，不要信。如果有人给你打电话说我是北大的博导啊，你恭喜你来到我们学校来读书，
2: 对，
3: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2: 但是要花10万块钱，你不要相信啊，
3: 不要相信，花3万也不要相信啊，
2: 花10000也不行，
3: 对，
2: 花1000也不行，这得自己考。
3: 是
2: 啊，昨天呢，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发布，湖南共有41所高校，1232个专业上榜，其中 A 加专业数36个 ，A 专业数173个 ，B 加专业数467个 ，B 专业数556个。相比去年呢，湖南上榜高校和顶尖专业数量都实现了增长。多所院校迎来了 A 加专业零突破，或者是首次登榜。省内高校专业建设整体水平也在持续的提升。
3: 来看一下最近G4京港澳高速长沙广福至株洲王十万，也就是朱婷段的扩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受理公示。那作为长沙2035规划大四环东河东线核心控制性的这个工程啊，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既能够破解老G4高速的拥堵、路网割裂、沿线扰民的难题，更加的将闭合超大城市外环骨架，拉开长沙大都市拓展的新格局，助力长株潭一体化交通的快速发展。
2: 6月14号呢，就是前天啊，它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长沙举办了主题的宣传活动。大家逛街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啊？2025年的湖南无偿献血近60万人次，长沙的献血人次、献血量都在稳步的增长，千人口献血率呢是位列全省首位的。目前全省的各市州均落实了无偿献血的3免政策，它的用血的费用呢， 线上直免率超过了90%。那现场呢，大家也结合亲身经历分享了感悟，同时也相关部门也

0: 呼吁更多爱心人士能够参与活动，传递温暖。
1: 关注一下，最近齐白石纪念馆提质改造已经完成了，联合了这个群艺馆、白石公园，整合为齐白石艺术中心，并且完成了数字化的升级。那第七届齐白石国际文化艺术节呢，将于6月底启幕，展出162件作品，含40件齐白石真迹、早年名作《石门24景图》首次回乡展出。
0: 端午将至，这个益阳桃江的县级非遗桃花江柿饼粽啊。柿饼粽还有这个东西啊这款粽子呢又叫丝饼粽、它一串呢一共是28个，分上下两层，有的一串呢是有4种味道的，它是每7个围成一圈，定制起来难度不小，它寓意步步高升，团团圆圆。那么作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承载着夫妻团圆和追思先人之意。那如今呢，当地的生产设备延长保质期，特色粽子不仅能够走红市场，还能带动村里的这个大家呢就业啊，就近就业，能够有增收啊。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
1: 这是益阳桃江的柿饼粽。那大家有吃过吗？有没有桃江的朋友在听我们节目？有没有益阳的朋友？
0: 我发现人生真的有好多知识盲区啊！
1: 这个我们真没有感受过。他说是一共是一串是28个，分上下层，一串有4种味道，每一种7个围成一圈，哦，要定制的，
0: 要定制
1: 柿饼粽。啊，这听起来都很好吃啊！
0: 是的，然后最近呢，不是有个消息说长沙高速高速不再用 ETC 了，凭车牌就可以就是免卡上高速，这个消息真的还有人信啊？在车主群里传的热火朝天的。
1: 湖南高速的 ETC 客服中心相关负责人回应说，网传的全国高速统一无感通行 ETC 停用这个消息是不实信息，
0: 对啊，
1: 是不实信息啊！在这提醒大家，
0: 照样走 ETC 专用通道啊，通行效率不受影响，全国高速95折优惠正常享受，一分不少，车道使用方式优惠政策全部照旧，不受任何影响。有的朋友听到了这个假消息之后，准备把自己的 ETC 拆了。
1: 对，
0: 好吧。
1: 还有人在问是不是取消了？没有啊，
0: 没有，这假消息啊，朋友们
1: 啊，
0: 照旧，
1: 对，不要传播，不要传播。
0: 对，大家如果出去玩的话，还是用 ETC 会比较方便啊。
1: 来关注一下端午节期间的天气啊。端午小长假将至，湖南将迎来雨多晴少的天气，同时的气温持续攀升，闷热的天气凸显啊，短途清凉游成为了市民出游的首选。那么据了解的，本次的端午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省内短途自驾车流集中，韶山、南岳衡山、凤凰古城等热门景区周边的路段呢是易堵车的，京港澳高速部分的路段呢仍然有施工封闭，市民出行需要备好雨具，提前规划好路线，错峰出行，解锁清爽端午假期。
2: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4: 1672年，法国天文学家李希尔受法国科学院的委派，来到南美洲圭亚那的卡宴岛。卡宴岛位于赤道附近，在那里可以清楚地观测到火星冲日。李希尔来到卡宴岛不久，就发现了一件怪事，钟不准了，每昼夜要慢2分半，连精确的天文摆钟也不例外。摆钟要调节快慢，可以调节钟摆的长度。李希尔把摆长缩短了将近3厘米，钟就准了。 但是当他回到巴黎以后，

0: 又不准了，每昼夜要快两分半，这是怎么回事呢？李希尔研究发现，因为地球不是圆的。过去人们认为地球是圆的，是正球体，牛顿却认为地球是扁的，是扁椭球体。李希尔先查阅了世界地图，查出卡宴岛的纬度为2度，巴黎的纬度为45度。这就是说，巴黎离地心比卡宴岛近。再根据牛顿理论进行计算，得出在卡宴岛时的钟摆长应当缩短 2.88 厘米，这印证了地球是扁椭球体的观点。可是法国天文学世家卡西尼家族却根据自己的测量认为地球是长椭圆形的，坚决反对李希尔，并将他驱逐出了法国科学院。地球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为了弄清真相，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授权巴黎科学院派出2支远征队，一队到北纬60度的拉普兰，一队到赤道附近的秘鲁，分别测定这2个地区的经线一度弧长。两队经过9年的艰苦测量，得出结论：同样是经线一度的长度，拉普兰比秘鲁长1300米。事实证明，地球确实是扁椭圆形的。到此时，卡西尼家族仍然不相信，又组织测量队重新测量，又经过10年的重新测量，他们才不得不服输，承认了牛顿的理论是正确的。有权有势的卡西尼家族可以把坚持真理的李希尔赶出法国科学院，但是他们无法把真理赶出去。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天我们的口红呢又送给了刘莹、嗯、啊。一看哎，又是岳麓区的，昨天的小马哥是岳麓区的、嗯、啊，
1: 那很厉害，岳麓区的朋友。
0: 我们的赞助商忍不住发出了一声疑问，怎么都是河西的？河东的朋友能不能勇于挑战一下呀？
1: 嗯嗯，该吼出来要吼出来啊，河东的。
0: 明天我们是这样好吧，大家先发地址再抽奖。这个是不是有点明显针对的意思了？
1: 那、嗯、我觉得靠实力吧，
0: 略有一点点。
1: 咱们还是公平起见、哦、靠实力说话，也不是说这两天是送岳麓区的、嗯、明天就不一定是岳麓区的了，也不是，要看实力。
0: 这总不能五天都是岳麓区的吧。
1: 争点气啊大家。
0: 对啊，河东的朋友啊，好吧，加加油啊！宁乡望城的朋友，你们在哪里、嗯、衡阳的朋友，岳阳的朋友，常德的朋友，佛山的朋友、
1: 哎、
0: 天津的朋友，北京的朋友，放马过来，
1: 你把按二十几个省都说了算了呗。
0: 最近呢，26岁的女子林英啊，因为重度的干眼症，被迫改变了生活和职业轨迹，引发了互联网的关注。
1: 2020年的夏天呢，她被确诊为干眼症。起初呢，她以为简单的休息一下就可以痊愈，没有重视。不料啊，这个病情是持续影响了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了。
0: 患病之后呢，她就是得了干眼症之后啊，她的眼部耐受度极低，看电子屏幕一秒钟就会流泪刺痛。受到病症的限制，她先后辞去了工作3次辞去。工作都因为没有办法正常面对电脑、手机办公而离职，不仅职业发展受阻，眼部的问题也影响了他的社交，因为无法及时回复消息，被相亲对象误解。
1: 嗯，为了让他的眼睛休养啊，暂缓职场压力，并且梳理一下未来的规划，他从去年开始就选择出国读研、
0: 嗯、
1: 但是留学期间的课业考试仍然是需要用眼的，并且呢，他没有实现休养的效果。那如今他的生活方式。

0: 也是彻底改变了所有的娱乐活动，均转为听书、听新闻、听广播、听音乐等等这些无需用眼的方式和形式。
1: 今年年底马上就要硕士毕业的林英，将用眼强度作为求职的第一考量，希望能够找到无需或极少面对电脑屏幕的工作。
0: 嗯，
1: 我觉得他说明。

0: 了，或者哪里有什么问题，你不能高强度的工作了。我也不是说我们日常就需要高强度的工作，就是你正常的工作你会受到影响，你就会发现其实还是身体更重要一些啊。
1: 对，我觉得人就是不能过载，任何事情都不能过载。你一旦过载的话，你的身体承受不了的话，你做什么事情都会非常有难度。
0: 是的，过犹不及。
1: 对啊，个人需要克制用眼习惯，学校呢，社会内，我觉得大家也应该普及一下护眼知识，特别是从小朋友开始啊。
0: 我前两天呢，就是不应该不是前两天，去年我曾经看过互联网上一段话，他就是说他也是去年高考的时候，说很多家长非常的紧张，然后可能也会不自然的在家庭生活当中给予考生一些压力，希望他能够考上这考上那。但是最初你在迎接这个孩子的时候，你不是只希望他能够平安快乐的成长吗？怎么后来又附加了那么多东西呢？要这要那，要这要那啊，足球要踢得好，机器人编程要会学会，班上考试要多少名，最好是能考上 C9， 能冲上清华北大更好，那你得给家里挣脸。怎么加了这么多呀？最先开始你欢迎他的时候，不就是希望哦，他是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吗？我就觉得这个话其实是可以缓解家长压力的。
1: 哎呦，但是我觉得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他真的喜欢，他真的喜欢，你就让他去做吧。
0: 对，
1: 就比如说有些孩子他真的对机器人感兴趣，他真的对英语感兴趣，你就让他去吧。对吧，他说不定在某一个领域当中学得非常好，那也是他的能力。
0: 是的，
1: 这个有一技傍身，在以后绝对不会吃亏的。
0: 好吧，大家如果要参加我们暑期的机器人的训练，我们是4天的时间，四个半天，然后让小朋友呢能够近距离的跟机器人就是互动，使用这个大概7万多的，
1: 对对对，
0: 7万多的机器人，然后编程组队让他们踢足球。那么这个课呢，一共是4天，大家可以直接发足球过来进群来讨论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家长其实对这个课很感兴趣。
1: 对，
0: 它存在一些实际的问题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周边有很多衡阳、常德、岳阳的朋友，他们就觉得哎呀，这个半天啊，确实，但是他们又不舍得离开，你知道吧？
1: 是是是，
0: 又很想来参加这个，因为它性价比很高嘛，这个课。
1: 对，所以呢，大家可以回复足球这两个字进群了解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暑假期间孩子本来就在放假，
0: 对，
1: 然后在这个趁着这个暑假，不如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或者说他比较感兴趣的领域的事情，
0: 对，
1: 是非学科的。我觉得这样的话，他可能在汲取各方面的知识，这个层次的角度来讲的话，有所好处。
0: 是的，另外就是我们那个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我们这一段时间从5月份开始都是家长非常关心的项目，因为很多孩子出来之后呢，他是真的学到了很多就是记忆的方法，
1: 对，
0: 然后他可以用很长时间融会贯通所以呢，大家直接发英语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这次是给大家又增加了语文的记忆方法。
1: 哎，这个我们是不来虚的啊，直接来教。然后呢，很多的家长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都在反馈说效果是真的，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回到家里之后就觉得说哎，原来就提高这个对这门科目的这个兴趣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提高了兴趣之后，然后你再开始来去背的话，你可能就效果会更拉满。
0: 是，他主要是孩子能够有一种自信心，你知道吧，就是他自己能够解决一件事情，他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他由内而外的对自己的这种信任是家长去扶持他做不到的，就是他相信不论在什么境地他都可以靠自己获得成功，这个理念很重要。
1: 平均下来记忆力提高3到5倍，在我们最强大脑的课程当中是不成问题的啊。
0: 是的，大家直接发英语过来就可以了。阿杰同学说，你们刚刚没有提海南呢，是海南的运费很高吗？就是我们那个中奖说你寄到这儿寄到那儿都行。
1: 我们有海南的朋友在听节目，说海南的运费得多少呀？
0: 对海南也可以，忘记了，不好意思。倩涵同学说，怎么不提星沙？星沙也不配是吗？
1: 我们要雨露均沾，华姐。
0: 以后我们就不能举例。
1: 我刚才说了吧，一碗水要端平，20多个省市啊，都要说出来。
0: 30多个吗？
1: 哦，30多个，对。
0: 不要暴露我们的知识缺陷。最近呢，云南大理有2名男生啊，在午休时段在一起玩耍打闹。期间呢，你说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啊，他确实是在不断的探索世界，他有一些奇思妙想。
1: 对，老是捅娄子，知道吧？期间呢，突发奇想，使用502胶水开玩笑，随即将双手按压贴合，这两个孩子啊，仅仅3秒钟的时间，这两人的10根手指就被胶水彻底锁死了，紧紧交叉扣在一起，任凭两人用力拉扯揉搓，双手依旧是无法分离的。
0: 事发之后呢，手足无措的2名男生就还是知道向老师求助的。老师第一时间将2人送往 往医院寻求专业的处理，但是面对固化的502强力胶水，医院的医生也没有办法，没有合适的安全松解。

0: 解的方法。那为了避免强行撕扯造成手指皮肤的撕裂、红肿受伤，没错，我想到了，他们最后还是得找消防叔叔。
1: 对啊，你看消防叔叔还太忙了，又要解决这，又要解决那。消防人员呢，抵达现场之后呢，结合502胶水的特性，巧用了温水、食盐和白醋，调配出了软化溶液，缓慢的这个浸润到它粘合的部位，耐心软化固化胶水，同时呢也小心翼翼的操作，最终成功的将两名男生紧紧相扣的双手安全分离，全程没有造成手指的损伤。
0: 叔叔可能心里在想，就是作业能不能再稍微布置多那么一点点？
1: 怎么就是这么闲的要拿502粘在一起？
0: 我觉得消防员叔叔他们每次他们的生活真的好精彩哦，对吧？又要把那个电灯泡从人的嘴巴里取出来，那个是到医院取是吧？
1: 是到医院取的。
0: 还有那个塑料凳子扣在头上得取出来，
1: 嗯，
0: 是吧？小朋友把头钻到那个什么栅栏里头，那得把栅栏割开，把弄出来。
1: 为这个青少年的安全敲响警钟啊，朋友们，502胶水它的粘性真的很强，固化又快，它还带有腐蚀性，它是属于危险日用品，所以502不要轻易的放在家中孩子够得着的地方。
0: 这个东西我觉得家长今天晚上在吃饭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事情跟小朋友说一说啊。它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必须是正经
1: 非常严肃的
0: 非常严肃的讲。
1: 当然我觉得学校和家长就是要加强孩子的安全教育，好不好？不要避免孩子贪玩而引发的这个意外啊。
0: 哦，我觉得小男生啊，他们的思想非常的活跃，他们的精力又很旺盛，他们常常能做出一些就是让你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其实从某一方面来讲，他们是在探索世界啊，但是这个探索世界的成本呢稍微有点高。
1: 对
0: 啊，接下来我们听到林志炫和周传雄为大家带来的记事本。

0: 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2: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1: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2: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1: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2: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1: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2: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3: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4: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下来我们要说一个职场的事情。
1: 嗯，
0: 凌晨两点了，在工厂的厕所里抽烟，结果呢，直接被公司开除了。
1: 49岁的男子董某，他是吉林长春的一家公司的老员工了。
0: 嗯，
1: 有一天凌晨两点多了，他在工厂的这个厕所里面抽烟，却被公司发现，并以其在禁烟区吸烟为由，将他给辞退了。然后这个董某呢，就认为公司没有做出警告处分，就直接开除，处罚过重，属于违法辞退，于是呢，就起诉索要20万元的这个经济赔偿金。
0: 那这个事情法院会怎么判呢？可能很多人也觉得啊，凌晨两点了是吧，
1: 嗯，
0: 可能也很困了，那在厕所里抽了一根烟，这个就要辞退这么严重吗？
1: 嗯，
0: 法院审理查明，这家企业的员工手册早已明确，厂区禁烟区吸烟属于严重的违反规章制度，公司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无需支付赔偿。
1: 嗯，
0: 相关条款合法合规，合乎公序良俗。董某身为老员工，虽然知道这个规定，但是仍然违规吸烟，已然构成严重违纪。所谓大家都这么做，并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最终呢，一审二审法院都认定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合法，依法驳回了董某的诉讼请求。那比方说有些他单位，他那里头他就是禁烟的，你不能有火。
1: 对，
0: 嗯，
1: 啊，工厂明确了划定了禁烟区的，员工手册里面也写明了违规的后果的，董某作为老员工不可能不知情啊。
0: 是的，
1: 那凌晨两点在厕所里面抽烟，看似啊他觉得是小事，但是实则是漠视了安全生产的底线。所以在这儿啊，就是要提醒大家，规章制度不是摆设，更不能因为别人也抽你也就抽，也跟随着网开一面。
0: 是的
1: 啊，
0: 嗯，就是每一个工作都有他需要
1: 严格
0: 遵守的规则。
1: 对，
0: 我昨天跟我们家孩子聊天，我说因为我们经常会早上的时候收到一些老师的吐槽嘛，说那个有的时候下雨啊，那个学校门口好多好多车，然后家长要送孩子呀，这老师的车根本开不进去，你还记得吧？
1: 嗯，
0: 老师说我自己进不了学校啊，因为门口全都是车，怎么办呢？我跟天乐好像在节目里讨论过，就是老师万一你们要迟到了怎么办啊？就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堵得很厉害。我昨天呢就问我们家孩子，我说你们老师能迟到吗？他说老师怎么能迟到呢？

0: 我说老师迟到一下应该也不会被发现吧，比如说同学都来了是吧，老师在路上，然后等个5分钟10分钟同学们先自习一下，然后老师再进来也可以吧，是不是你觉得可以吗？是不是也能理解？
1: 你反正你是如果当老师的话，就是你觉得这样可以理解？
0: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那天下很大的雨啊或者什么的，
1: 偶尔那么一两次，
0: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同学们反正来了你先看看书呗，待会儿老师来了再讲嘛。
1: 但我觉得可能老师要对自己，老师对自己会有一些要求啊，
0: 不能把任何事情变成对自己的要求，他就是上升到了学校的规矩。然后我们家孩子说，他说学校是有规矩的，老师是不能迟到的，迟到3分钟是重大教学事故。
1: 哦，
0: 如果是超过3分钟，我说那哦，他说他一定会被发现的，重大教学事故，
1: 那肯定的，
0: 就是不能迟到。我说那如果说那老师要什么时候来呢？他说一般老师是提前10分钟来，我们作为学生为了站好位置，一般提前20分钟到，等老师一下，提前20分钟到，然后老师提前10分钟到，大家都有一个就是可以预习的这个时间，
1: 没错，
0: 比较充分的时间。
1: 所以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规则，要遵守好这个规则很重要。
0: 是的，我以前没有这么感觉，我以前觉得大学老师嘛，大学对吧，相对来说稍微松散一点。我这个想法就不对，对吧？大学上课是不是就没有像高中上课那么紧张？是不是老师就？万一来晚了一点也没啥，我昨天才知道，我真的是昨天才知道。
1: 我觉得反正每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的规则啊，就是要遵守你所在的区域、领域、单位等等之类的一些规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而且安全生产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
0: 非常非常重要啊。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家里面做饭。焯水到底是冷水还是热水下锅？
1: 这个焯水这个事儿啊，最近就是如果说想减肥的话啊，就是把这个水焯一焯之后呢，直接就可以吃了，就不要再去烹饪它了。
0: 哦，就是蔡依林老师，蔡依林老师吃火锅就是清水涮白菜。像有点涩味的蔬菜。它的草酸含量往往都比较高，像菠菜啊、苋菜啊、竹笋啊、芦笋啊、马齿苋啊、苦瓜呀、西芹啊，长期高草酸饮食呢会增加结石的风险。所以像这种啊，它就烹调之前先要焯水的。它这个是要用热水焯的。
1: 对，我们先看一下热水下锅的。你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菠菜、西兰花、芹菜、油菜等等，水不要太多，就是以刚刚淹没这个食材为主啊，唯一。那蔬菜的颜色呢稍有变化之后呢，你就可以捞出来了，你别不要太烫太久的时间。
0: 对，一般来说很讲究的家里会在里面放点油
1: 哦，
0: 说这个菜的颜色能够更漂亮。
1: 是
0: 啊，另外呢就是冷水下锅的是四季豆、鲜黄花菜这样带毒素的菜，要焯水5分钟再炒熟、炒透使用，那就是四季豆，你可以狠煮一下。
1: 是，四季豆本来它就很难炒熟，所以就是焯水的时候可以稍微久一点点。
0: 那会不会就是焯完水之后就是湿啪啪的？你有没有吃过那种，就是它那个四季豆炒上来之后
1: 就炒软了吗？
0: 不是，它那个软一听就。一吃就知道是水煮的那种。
1: 哦，那个水煮不好吃，口感上不好吃。
0: 对，口感上不行。它是这种嘛，4分钟是不是会有？
1: 哎，
0: 这个时候我们川菜店的老板不应该出现吗？告诉我们四季豆，尤其是我非常喜欢一道菜，四季豆炒茄子。他俩虽然看上去都是素菜，但实际上他们俩是素菜界的叛徒，他们需要大量的油。
1: 对。
0: 嗯，
1: 而且茄子本来就吸油嘛，
0: 对，
1: 然后完了就是爆炒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它能够把茄子和那个四季豆的那个风味把它炒出来。所以不知道这个概念对于厨师来讲的话，是不是能够遵守，或者说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方式。
0: 张圈圈说，有的时候万一迟到了是会被算教学事故的。
1: 他刚刚说老师对不
0: 对？
1: 对，
0: 但是不是重大教学事故，可能每个学校不一样啊。那个我们家孩子那个学校，他可能是3分钟以上就是重大教学事故了。就是提醒老师千万不能够迟到。尊重自己的行业，其实我觉得你像我们电台的话就是提前20分钟嘛，我们电台以前是这样的，就迟到了就当即，我们台里面原来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是迟到了，你就先首先通报批评，全台都知道，然后再辞退。以示警醒，
1: 瑟瑟发抖，
0: 瑟瑟发抖，
1: 真是，
0: 就不能迟到。
1: 欣欣同学来了，说我今天就炒了四季豆啊。今天炒四季豆，四季豆配什么呀？
0: 四季豆炒辣椒也好吃，
1: 配点老干妈也行。
0: 我觉得夏天啊，咱们湖南有一道菜非常好吃，就是那空心菜杆子炒辣椒炒豆豉。

0: 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吃水煮苋菜，要水煮红苋菜，
1: 红苋菜
0: 再放点皮蛋，
1: 皮蛋，嗯，哦，
0: 好吃。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们伴着红苋菜的香气，预约明天的节目吧。
0: 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史记》中的历史中国，作者韩生。提到《史记》，我们脑海中很自然的就会浮现出荆轲刺秦、四面楚歌等等典故。而这本书呢，讲述的不仅仅是那些遥远的故事，它的核心观点是要告诉我们，想要理解今天的中国，得从史记开始读起。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顺势而为、踩对风口很重要？因地制宜这种认识是怎么来的呢？韩生教授在这本书里就把史记中记载的这些历史故事跟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试图回答我们这个民族从哪里来，经历了什么，又建立了什么样的文化传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
1: 史记是一部宏大叙事的历史著作，在正史中它是第一部完整记述从黄帝到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的通史，上下3000年，讲述了我们这个民族从哪里来，如何在强敌如林的环境中坚韧不拔的崛起，建立的文化为什么能够有如此魅力，将周边的部落族群先后吸引而至，从而成为泱泱大国。史记能达到如此高度，源自司马迁的自律与自觉。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国古人写文章崇尚言简意赅，老子论述天地人三才世界仅有5000言，孙子讲述战略战术的根本原理也只用了6000字，完全不同于西方学者动辄数十万言的论述方式。后者喜欢从各个角度考察分析，思虑周详，层层递进，展示论证过程与逻辑关系，把道理讲深讲透。中国古人的论述则是彻悟者结论的呈现，严密的思考和论证尽在不言之中，悟者饮之如甘露，当头棒喝，豁然开朗，不明者如坠云雾，四顾茫然。所以中国古代贤人名著不是靠勤奋和积累知识就能够读懂的，

0: 既需要有名师指点，又要用自己全部的心智和阅历去体悟。史记也有这个特点，有时候把故事讲得扣人心弦，让人欲罢不能，却没有点破究竟要传达什么精微道理，有时候则寥寥数语，把至深的原理和盘托出。例如霍氏列传开头就讲，治国的境界无非五种，善者因之，其次立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却没有展开论证。明者自明，不明者常不明。难怪许多人读史记只记得惊心动魄的故事，却将紧要之处忽略而过。或许古人只为明白人写书，真可谓酒逢知己千钟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因此史记不能仅仅就着字面阅读，必须从史实叙述中把握中国历史的脉络和文化传统，发现灵魂所在。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很多人读史记就像在看故事书，但看完了呢，好像也没什么收获。韩生说，其实呢，这就是史记难读的关键。他故事情节写得太精彩，背后的道理呢，却只有短短的几句话。我们来听听韩生的解读。
1: 那史记呢，我觉得这部书呢，最麻烦的就是说，它的语言是最生动平实，而且它讲的故事呢，跌宕起伏，但是它要传达给你的意思呢，都深藏其中，很不容易读。像霍子列传呢，我是反反复复的读，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这么写。我就看霍子列传呢，他一开篇他就跟我们讲的就是一个道家的理念，就是国家治理，国家治理最高的境界是什么？最高的境界就是大家安居乐业，对吧？做你喜欢的事情，你看到什么好的衣服漂亮你就穿，什么好吃的你就吃，不用去关心别人怎么看。我们虽然是邻居，我们老死不相往来，他认为这就是一个理想的境界。有人就说，这不是老子说的小国寡民吗？很多人就把小国寡民当作一个很负面的，对吧？一个很小的国，咱们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其实仔细去想，他现在跟我们讲的是一个国家治理的最高的境界，这个境界所要达到的跟这个国的大小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大小你要怎么定义？什么叫做大？什么叫做小？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去考虑这个问题。何谓大？不是疆域面积大就叫做大国。其实他说了半天，就是说治理到全社会全体的老百姓都可以安居乐业，自得其乐，也就是人家说的诗意般的生存，可以自由自在。我们人要自由，我们就要超脱，我们也不一定需要这么多人来关注你，在众目睽睽下面你也就不自由了嘛。你想做什么你就自己去做，你就非常的自在。你能做到自在自由，那这个社会不是提供给你一个最好的环境吗？那这样子这一篇就已经告诉我们国家治理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民富才会有国强。什么叫做民富？并不是钱多。我们看今天有多少人富了还觉得挺穷的，钱多了还不够，一辈子就为赚钱而赚钱。他从来不明白钱是用来做什么的，你赚这些钱要干什么。如果你把它理解钱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那么你的问题就来了，你挣这些钱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做什么？那围绕这个

0: 这个目标呢，他就展开了第二段了。第二段说我们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司马迁呢就把五个境界直接给我们了。他说那个要做到最好的治理，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国家治理总共就是五个境界，五个途径，讲完了五句话。所以前面这两段在讲史记的或者列传的人往往就把它跳过去了。这是中国的写书呢很难读懂的地方。外国人写书一条道理写了一本书很厚，把这条道理的方方面面各种延伸都把它归纳出来，最后读完了读清楚了，书烟卷一响就讲了一条道理，他把这个道理讲透。中国人五条道理就在那么短短的一句话里面，你看都能背的，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完了，换外国人要写五本书，五本厚厚的书，我们就五句话。
1: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2: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1: 公元600多年，
2: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2: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3: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4: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2: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6: 还是我闺女懂我。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7: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8: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9: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记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0: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8: 怎么报名？
9: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11: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

0: 话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史记中还记载过这样一个典故，叫做萧规曹随，意思是说曹参当了宰相后啥也不干，然后就照着萧何的规矩来。很多人觉得这就是因循守旧，但韩生说这背后其实藏着一种高级的管理智慧，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1: 曹参呢，最初是在治理山东，后来呢，他从山东提升当宰相。汉朝那个宰相呢，权力非常大的，汉朝的宰相是权力跟皇帝差不多大，只是皇帝管他，他上面只有皇帝一个管他，此外他全管，连军队也他管，所以汉朝的宰相权力是非常大的。他从山东进去接替萧何当宰相，当宰相大家都说了一句萧规曹随，萧的是什么规，他随的什么法则呢？我们就看到曹参离开山东的时候，后面来接班的接替他的人，他就交代了，他说这个山东呢，这些年我已经把它治好了。接班的人就问他说，那您说我接这个山东呢，我应该注意什么方面？曹参说，你注意两个方面，一个市场，一个监狱，只要你把这两个管好就可以了。你只要把这两个管好，其他就不用去做八做了。这里面表示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最后你所有的产品是在市场上实现的，对吧？所以这个市场你要尊重它，这个市场呢你要让它转起来，市场不活所有经济都死，因为你没法交，没法实现，你出来产品没人买那就是废品，有人买有人用才叫做产品。所以这个市场千万别去骚扰它，市场自己活。那么另一个方面，监狱要管好，为什么呢？肯定有破坏市场的人，这些违反规则的人把他抓起来放到监牢里去。所以这两个加起来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个法治经济吗？国家做法治给市场，确保市场的良性运行嘛，你就做这件事，其他就不要做了。你只要用法治来确保市场良性运行，那么这个地方就治理得好了呀，后面它自己会运作得很好，不是你把它做好的，是你去防止别人来破坏它就好了。他已经把无为而治的最本质的道理讲透了呀，司马迁说的呀，每个人有什么能力各尽其能，那工作非常卖力竭尽其力，然后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以得所欲，你通过劳动实现你想要的拿到了，最后就形成了一个行业，是各种手工啊什么各种行业各劝其业，大家都说劝就是努力，大家都努力去做你的从事的职业，这样子我们就把国家做成什么，一定要做成像水一样的，它是水是由高往低流的，你就要把这个势做出来，这个势一做出来，水怎么流你不用管，你也管不了，而且这个势一做好，水就无时不刻的在流，你不用请它都会来，你想叫它停也停不了。所以这就是变成什么呢，善者因之，只要你遵循规律，你就会造成一种势，这就很重要了，这就到了更高的层面上来了。包括我们中国这几十年大发展以后，有成了这么多的企业家都出来了，对吧？不仅是成千上万，我看几十万上百万的企业家出来了。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我问他们说，你们的成功是你们个人的本事奋斗出来的吗？我觉得首先是要有一个大势，其实是顺势而为嘛。国家造成了一个这样的势，你顺着这个势，是你勤劳的，你努力的。但是如果没这个势， 你也做不起来。所以国家的治理一定要做成这个事，像水一样，让它由高往低的流，这就是自然的呀。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

0: 很多人听过一句歇后语，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关于姜太公呢，这位辅佐周文王打天下的大功臣，大家知道他后来被分封到了哪里吗？山东。今天的山东发展得很好，但是姜太公那个时代呢，可不是这样。姜太公是怎么应对的呢？我们来听听韩生的回答。
1: 我们可以看到呢，周还是比较大度，比较无私的。商，中原最好的中原，原来是商所在之地，所以他这个地方仍然是分封给商。他自己封的地方呢，还是比较差的。像周推翻商的战场总指挥，也是整个谋划者，就有名的姜太公。姜太公成功以后，他被分封到哪里呢？营丘，就接后来的齐国，山东的海边去了，齐国去了，营丘，他从营丘去。姜太公到了山东，才发现呢，这块土地真的是一塌糊涂。我们现在读历史，往往是从后面的角度去理解以前，你错了。读历史一定要培养自己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回到当时当地，不要拿今天去套在古代。今天山东当然很好，我告诉你，姜太公去的山东呢，一片荒凉，地不能种，为什么呢？盐碱地，盐碱地种不出什么，种不了粮食，老百姓能富吗？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周朝的分封，为什么他会有800年的这种王朝，深得人心呢？他自己人分封到差的地方去，中原好的仍然是给的商族。所以我在读看到这里，我才能理解周人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四个大字，天下为公嘛。他真的天下为公，你还有什么不服的呢？我自己人都放到这种不毛之地，对，不是说我先把好的地方占了，然后这些被我打败的推翻的人像流放一样放到各个边疆去，不是。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姜太公他所面临的是如何去开发这个盐碱地。所以姜太公一看，既然不适合农业，我们就不做农业了呀。盐碱地是吧，我们晒盐，把这个地开发出来，大量晒盐，盐是所有的人都要吃的。而且古代的盐也就两种，海盐跟井盐嘛。井盐内地也只有一些什么四川自贡这些地方能出井盐，大部分地区也出不了啊。所以盐不够的，海盐是最大的。所以我晒了盐以后行销全国，卖盐赚的钱比卖粮还高，你看他因地制宜的呀，利用山东这个地形，他晒盐卖盐的呀。卖盐光是卖盐还不够，他做了一个什么呢？把男人组织起来下海捕鱼，咱就不要种田了，咱去捕鱼，捕到的鱼用盐把它腌起来，腌了以后卖往全国。你想盐加上鱼合起来向全国卖，这个附加值更高，利润更高，对吧？所以他就富起来了呀。第二个，妇女怎么办？妇女组织起来不好种粮食，咱们种桑树，种桑树养蚕做丝织。他还不仅做丝织，丝织就是卖布嘛。我们让妇女在刺绣，绣上各种图案，我们给它画，规定了若干种图案。这些图案呢，我们把它成套的做起来。他很讲究，要从帽子到鞋子到袜子全做，成套都是配套的。所以你看山东为什么说繁文缛节，人家把你身上的每一个地方都卖给你了呀，从帽子到鞋子到袜子全有，不只是衣服，它不是那么粗糙的，整套配套还不能穿错，穿错被人笑，对吧？配套以后呢，再根据我们生命的每一环节，生老病死全部制定，对吧？孩子生下来穿这一套，对吧？满月穿这一套，成年穿这一套，结婚穿这一套，然后到死了穿哪一套，全部定下来，叫成套向全中国卖。而且它背后用一种什么来行销？文化。你穿错了就是没文化嘛，就没礼呀。 所以为什么山东讲礼呢？他礼的背后支撑的就是他要卖这些衣服呀。你穿出来一看啊，对了，有文化，听课穿着听课的衣服来，那烦了。所以到山东人家是最烦的，就这样。他全部，那你想这个量有多大？最后他这个一行销成功，全国都这么来的，全国都这么来的，太好了！我本来就设计好的服装，好，发了大财的呀！你看，男的捕鱼卖全国，女的做服装卖全国，这两个一卖，山东富得流油，富得流油，有了钱以后，再把这个资本投向农业。他把他等到有钱以后，我们用钱来，这时候也很好的条件，有工具，有什么，再来改造农田，后面把农业也做好了，他整个就上来了，市农工商全部上来，市文化有了嘛，他不是讲了礼一套吗？农工商全出来，所以山东成为中国古代呢全面发展最好的地方。为什么？他的这个发展的路不就是导之吗？因地制宜吗？根据山东的特点去把山东开发起来。是这样，他一直跟我们讲了一个什么问题，在这里面的开发，其实我觉得他赌的是什么呢？赌的是一种前瞻性的，你对一个经济的前景，对一个地方的开发的整个前景的预判，这种前瞻性跟预判，首先就是说你对事物的本性要有清醒的认识。这个本性还是回归到其实这个司马迁一直跟我们讲的自立性，以及这种富裕以后的提升的转换，这个是一个驱动的，一个人活动的驱动力，对吧？懂得这个，你如何去运用它，然后再因地制宜，然后整个商业的经营呢，这个预判很重要。
0: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在古代，人们不知道打雷闪电是怎么回事，于是就杜撰出了关于雷公电母的种种传说。1752年7月，俄罗斯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和利赫曼冒着生命危险探索雷电之谜。也就在这个时候，富兰克林在美国也冒着生命危险揭开了雷电的秘密。富兰克林用绸子做了一个大风筝，风筝上绑着一根铁丝，然后把放风筝用的麻绳系在铁丝上，在麻绳的下端再系上一把金属钥匙，等带着雷电的云来到风筝的上面时候，尖细的铁丝就立即从云中吸取电火，风筝和麻绳就全部带了电。当雨点打湿了风筝和麻绳，电火自动传导，大量的从钥匙向他的手指流过去。富兰克林曾这样描述，通过这个钥匙可以使莱顿瓶充电，用所得到的电火可以点燃酒精，也可以进行平常所做的其他的电器实验。富兰克林的实验清楚地说明了闪电的本质是一种放电现象，闪电并不神秘。富兰克林写成了论文《论闪电与电气之相同》。虽然论文发表后遭到了一些人的讥笑，但是在时间的考验下，人们不得不承认，富兰克林把上帝和雷电分了家。不过，富兰克林的实验是极其危险的，曾有好几个人重复做富兰克林的实验，结果都被闪电击死了。富兰克林家境贫困，10岁的时候就开始帮助父亲做蜡烛，12岁的时候进印刷厂做工，当了10年的印刷工人。他从所印刷的报刊书籍中去学习，并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富兰克林在电学、地学、植物学、数学、化学方面都有许多贡献。他还参加过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起草工作。尽管声名显赫，可是他以自己曾是一名印刷工人而自豪。他写给自己的墓志铭是印刷工富兰克林，只字未提其他的头衔。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2: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1995年，林忆莲发行了她的第四张普通话专辑《Love Sandy》，这是她加盟滚石唱片后的第一张唱片，清一色的中慢版情歌。李宗盛在这张专辑的署名栏当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李宗盛把他的爱和感悟都留到了歌里。而林忆莲吐气如兰的音色完美地诠释了这些歌，仿佛天作之合。从此林忆莲的音乐事业进入到了李宗盛时代。 Love Sandy 让林忆莲名声大噪，也为林忆莲缔造了好几个销售记录。这张专辑在台湾的销量有80万张，这是从香港到台湾发展的女歌手当中至今没有能够超越的记录。而亚洲的销量突破了200万张，是林忆莲所有唱片的销量之冠。这首歌便出自这张专辑《伤痕》。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自行车。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的主题是自行车。从前我们离家不远，在没有地铁、没有拥有私家车的时代，自行车是一个家庭里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那时候的一家之主好像都要会自行车，过年的时候带着妻子、带着孩子一前一后，大包小包，仿佛在那个年代人人都练就了一把自行车的绝技。有一位音乐人啊，一位外国的音乐人，他曾经唱过一首和中国有关的英文的歌曲，叫做《900万辆自行车》。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20世纪80-90年代北京的自行车盛行的盛况。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首英文歌里的老北京的故事。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妈，
7: 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0: 燕之屋。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
14: 养老钱不容易，
12: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90年代的北京，自行车是一个王国，而现在当年的自行车王国已经变成了汽车王国。还是在90年代，那个时候的香港乐坛发生了什么呢？坛章争霸刚刚结束，那时候的乐坛进入到了一段真空期，也是在这个时期，四大天王开始迅速的走红。黎明一直是四大天王当中很有争议的一个，无论是他的唱歌还是演戏，尽管在90年代他就

成功的演绎了林奕龙、程朗还有袁振霞非常的多的经典的角色。之后他转战大荧幕，拍了50多部电影，但是人们最喜欢的角色仍然是又被陈可辛攀上了荧幕的甜蜜蜜，那个骑着28自行车的黎明，那个关于甜蜜的80年代的爱情的记忆。

这部电影后来被美国的《时代周刊》选为1997年度世界十佳影片的第二名。90年代，我想你只要经历过90年代，就一定听说过小虎队吧。如果听说过小虎队，也大概应该知道李子恒。李子恒他第一次担当制作人，那个时候的作品长得什么样子呢？就在接下来的这首关于自行车的歌里，他的名字叫做《骑单车的男孩》，年代非常非常的久远，出自蔡幸娟的1982年的专辑《送你一瓶香水》。这是蔡幸娟在新生唱片的最后一张专辑，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张专辑。当然转变的很大因素应该是因为制作人李子恒，有别于他之前发行的那些专辑的风格，因为这是李子恒第一次担任整张专辑的制作人。最重要的是呢，在蔡幸娟的唱腔上，他也采用了一种两声部合唱的方式，但是有趣的是第二个声部的和声也是由蔡幸娟自己来演唱，所以你把整张专辑听下来，就像是两位歌声非常纯净优美的二重唱所灌录的一张。

唱片。这首歌我们可以跟着叮铃铃的单车的声响，回到民歌时代那种隽永又俏皮清新的曲风当中。骑单车的男孩

0: 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从前，人们好像都习惯离家不远，在没有地铁、没有私家车的时代，自行车是一个家庭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在我们想象中的大都市香港，也是如此。这首歌叫做《单车》，来自于陈奕迅。在很多的父亲节的时候，很多的商场，甚至有一些电台也会播放这首歌，以此来献给父亲。但是我想要告诉各位的是，这首歌最好不要献给你的父亲，因为它虽然听起来很温暖，但是你仔细的去看歌词，你会发现实际上是写歌的人在指责他的父亲，后来没有能够给他像单车后座一样如此简单又温暖的父爱。

自行车可以承载父亲和儿子之间那种遗憾的亲情，也可以是一段未开始的懵懂初恋。这首歌的歌词里说，这踩单车的少女碰见过数次，总不知道你是谁，每次看见你，你也挥挥手，然后清风一般的飘去。这个总是不知道你是谁的姑娘，一直在这首歌里封存成了一段美好的记忆。这是来自于张学友《单车少女》。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来记住它，回家，回到理想开始的地方。接下来这首歌，最后的这一首歌，理想三巡。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收听烟雨下的诗歌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以枯倦的情怀踏碎成年代。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青春又醉倒在寂寂无名的怀，靠嬉笑来虚度，聚散得慷慨，辗转却去不到对的站台。如果漂泊是成长必经的路牌，你迷醒岁月中那贫瘠的未来，像遗憾季节里未结果的爱，弄脏了每一页诗，吻最疼痛的告白。而风声吹到这儿，已不需要释怀。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那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就甜蜜的忍耐。繁星湿润窗台，光影跳动着，像在困倦里说爱。再无谓的感慨，以为明白，梦倒塌的地方，今已爬满青苔。

0: 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英国化学家开温迪许被人们称为科学怪人。说他怪，他确实怪。开温迪许瘦高的个子，戴着长长的假发，因为常常通宵达旦的工作，所以眼皮总是有点肿，脸色也有些发黄。英国人很讲究时髦，注重仪表，而开温迪许穿着总是显得过时。开温迪许的家是科学之家，不仅有实验室，到处是仪器，还有间小小的图书室。有趣的是，无论是别人借书还是自己看书，他都严格地履行借书手续。开温迪许也很宅，出门不是参观工厂，便是考察地质。他不愿把时间耗费在舞会宴会上，也不大喜欢有访客去打扰他的研究工作，更不爱与人交谈。家里有位女仆给他做饭，他都是写好菜单放在餐桌上。这位女仆在他家里工作了很多年，但是开温迪许也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开温迪许很怪，他觉得谈恋爱太浪费时间，所以终身未婚。金钱对于开温迪许毫无吸引力，他的父亲、祖父、外祖父都是公爵，家庭非常富有，人们称开温迪许是学者中的极富的人，也是富人中极大的学者。开温迪许不会理财，10000英镑是多大的一笔财产，他毫无概念。一次家里一位仆人病了，开温迪许给了他一张10000英镑的支票，仆人惊呆了。诸如此类的怪事还有很多，然而正是因为开温迪许专心科学研究达到了忘我的地步，才出现了这么多看起来很奇怪的事情。这位科学怪人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科学。开温迪许在科学上有5项不朽的成绩，他详尽地研究了氢气的性质，研究了二氧化碳与水的关系，查明了水的组成，查明了硝酸的组成，发现了空气中的惰性气体。开温迪许活到了79岁，直到临终前还在做科学实验。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2: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4: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老师，不能。
6: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7: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8: 都是用电脑打的，
2: 孩子呀！
9: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2: 黄灿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

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等的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

0: 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瓦特被誉为蒸汽大王，但是他并不是蒸汽机的发明者，因为在瓦特之前，人们已经发明了蒸汽机，但是瓦特对原始蒸汽机做了重大的改进，使蒸汽机广泛地应用于工业生产。1736年，瓦特出生在英国造船工业中心格拉斯哥附近的小镇格里诺克，父亲是木匠。由于家里很穷，瓦特没有去学校上学，完全靠自学。17岁的时候，瓦特去当学徒，学习修理机器。19岁，他到了伦敦，在一家钟表店里当学徒。瓦特聪明好学，从各种机器的修理中练就了高超的手艺。就连经纬仪、方位罗盘这样精密的仪器，他也能修。这引起了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台克的注意，台克聘请瓦特到格拉斯哥大学附属的教学仪器厂当仪器修理工。在那里，瓦特开始接触到蒸汽机。1712年，苏格兰铁匠纽科门发明的蒸汽机在英国各矿井得到了使用，不过工作效率很低，需要消耗大量的煤。1764年，瓦特在修理纽克门蒸汽机的时候，看出了其中的毛病，开始想办法改进。他夜以继日，花费了2年多的时间，制成了一种新型的蒸汽机，工作效率大为提高。接着，瓦特又花费了6年多的时间，对蒸汽机做了2次重大改革。1784年，瓦特终于制成了新式的单动作蒸汽机。这种新蒸汽机比纽可门蒸汽机的耗煤量省了3/4，而且运行速度大为提高。从此以后，蒸汽机广泛得到应用，成了工农业生产中的动力。随着蒸汽机的广泛应用，瓦特的名声大振，人们把瓦特誉为蒸汽大王。瓦特从穷苦工人一跃成了大老板，跃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可惜的是，瓦特沉醉于荣誉、金钱、地位和权力，他的后半生在科技上再无所作为。1819年，瓦特逝世，终年83岁。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这道题我不会。
1: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2: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0: 妈妈。
3: 妈妈。
0: 妈妈。
4: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5: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4: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5: 妈，我来了。
6: 妈，
7: 端午
6: 安
7: 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0: 燕之屋。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
14: 养老钱不容易，
12: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巴陵送李十二，唐·王昌龄。摇曳巴陵舟主分，清江船舆变风闻。山长不见秋橙色，日暮蒹葭空水云。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洞庭湖畔的秋韵与离愁。
0: 王昌龄这首《巴陵送李十二》，以一句“日暮蒹葭空水云”，为洞庭秋景留下了最动人的诗意注脚。夕阳垂落，云水空茫，湖畔蒹葭随风轻摇，既是眼前实景，更是诗人心底挥之不去的离愁。自这首诗起，蒹葭这类生长在洞庭烟波间的寻常草木，愈发成为唐诗中极具代表性的香物，承载着文人别绪、贬客心境与湖湘文脉。从《诗经》的悠远相思，到盛唐与中唐的情感寄托，《易经》蒹葭在洞庭湖畔摇曳千年，成为串联唐代诗人人生际遇与精神世界的文化符号。从植物本意来看，古人所言蒹葭并非单一物种，而是荻草与芦苇的合称。兼为荻，茎秆实心，株形纤细，花穗偏紫紧凑，多生于河岸滩涂。葭为芦苇，茎秆中空，高大粗壮，花穗蓬松洁白，常长于浅水湖泽。二者形态相近，生境相似。在唐诗的文学书写中，诗人并不刻意区分，同以蒹葭描摹洞庭秋景，让这一

响，兼具自然之美与深沉的情感张力。王成龄笔下的蒹葭最先将洞庭秋景与文人离愁紧紧相连。开元27年深秋，王成龄自岭南贬所预设北归，途经巴陵时与李白不期而遇。彼时王成龄历经官场沉浮，心怀失意，李白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四处漂泊。两位同病相怜的诗人泛舟洞庭，把酒言欢，在湖光山色中惺惺相惜。离别之际，王成龄以巴陵送礼十二赠别，将全部心绪藏于蒹葭之中。诗的前两句落笔送别时景，小舟在舟主间分离，叮嘱之声借清风传送，尽显唐代诗人洒脱旷达的姿态。后两句意境悠远，青山连绵遮蔽视线，巴陵秋色渐次隐没，夕阳西沉，唯有满目蒹葭苍苍，云水一片空茫。一个空字为全诗之眼，写尽友人远去后秋景失色，满心怅惘的不舍之情。王成龄化用《诗经》蒹葭的相思意韵，让蒹葭成为思念的具象载体。知己别离的感伤，尽在日暮烟波之间。此番相遇与送别，成为唐诗中千古佳话。多年后，李白以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遥相呼应，让洞庭蒹葭见证了跨越时空的知己深情。中唐时期，贬谪文人足迹遍布湖湘，蒹葭又被赋予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蛮荒生涯里始终坚守文人风骨，心怀旷达自持。元和11年，衡州友人来信慨叹南方酷热，柳宗元以得卢衡州书应以诗寄回信，其中蒹葭淅沥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一句，以蒹葭绘出岭南独有的清美秋景，暗含对友人的慰藉与自身的从容。秋雾朦胧中，蒹葭随风轻响，细碎而坚韧，夕阳余晖下橘柚圆润鲜亮，温暖而明丽，一冷一暖相应，一静一动相成。柳宗元不直言劝慰，却以蒹葭的清雅姿态展现南方秋景之美，以自然景致消解贬谪苦闷，尽显逆境中的文人气度。同一时期，韩愈在洛阳送别友人李楚归乡，亦以蒹葭写进绵长离思。其《送湖南李政自归》中，人随鸿雁少，将共蒹葭远两句，将惜别之情融入天地秋景。深秋雁南飞，远行之人渐稀，江水滔滔不绝，两岸蒹葭绵延至天边。上句以鸿雁欲远行，写旅途孤寂，知音渐远；下句以蒹葭伴江水，壮归程迢递，离思悠长。诗人不直抒不舍，却将深情托付给江水与蒹葭，让洞庭秋草化作远行的陪伴，意境悠远，余味绵长。从《诗经》的相思之叹，到王昌龄的知己离愁，再到柳宗元的逆境自持，韩愈的绵长别思，蒹葭在唐代诗人笔下完成了情感意蕴的层层升华。这些文人或贬谪湖湘漂泊四方，或友人别离天各一方，在洞庭山水间相遇相知，以蒹葭寄托人生际遇与精神追求，让这株寻常草木成为承载唐代贬谪文化与送别情怀的经典香雾意象。千年流转，洞庭湖畔的蒹葭依旧苍苍，时至今日，荻草与芦苇仍是洞庭湿地最具代表性的植物，
整个洞庭湖区荻草与芦苇总面积约133万亩，年产量约100万吨。

0: 占全国芦苇产量30%以上，是亚洲最大的芦荻产区之一。岳阳、沅江、湘阴、南县、华容等地都有大面积连片芦荻荡，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沅江麓湖湿地，正是诗中“日暮蒹葭空水云”的现实场景。王昌龄、柳宗元、韩愈笔下的蒹葭，在今日洞庭湖依然成片生长，秋来苍苍，成为可看可感、生生不息的唐诗实景。如今的蒹葭不再背负文人的贬谪之愁与离别之苦，而是成为湿地生态的重要部分。它的根系净化湖水，花穗为候鸟提供食粮，枯茎构筑湿地生态骨架，以自然之力守护洞庭一湖清水。从唐诗里的诗意愁绪到如今的生态野趣，蒹葭始终扎根湖湘大地，见证自然景致与人文诗意的交融共生。一茎蒹葭，一脉湘水，千年诗心。它因王昌龄的诗句定格洞庭秋韵，因唐代文人的寄语承载深沉情思，是唐诗湘雾的典型代表，更是湖湘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符号。历经岁月沧桑，蒹葭依旧在洞庭烟波里轻轻摇曳，将唐代诗人的缱绻情思与湖湘大地的灵秀之气，永远镌刻在中华文化的悠长画卷之中。
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2: 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

0: 哥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2: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3: 没有不会等的吧。
4: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5: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听着说的。以后要是嫁人，我就嫁他吧。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珠，全球品牌代言人朱。

0: 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

0: 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谁会把虫子放进嘴里呢？确实有这样的人，他在一棵大树上发现了两只罕见的昆虫，连忙用两只手各抓了一只。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又飞来一只更加稀奇的虫子。这个人急中生智，连忙把右手中的虫子放进了嘴里，腾出手来抓住了那只飞虫。尽管虫子在嘴里乱蹦乱跳，甚至分泌出苦辣的液体，可是他依然紧闭着嘴唇。这个把虫子放进嘴里的人是谁呢？他就是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达尔文。达尔文从小就把大自然作为课堂，他喜欢观察昆虫的生活，也喜欢旅行去探索。达尔文曾经说过，我一生的主要乐趣和唯一的职务就是科学工作。达尔文在22岁的时候就毅然离开了家，登上了贝格尔号做环球旅行。在船上，达尔文住的舱位不到2平方米，他白天只能在一个桌角上写字，晚上挂起吊床睡觉。在整整5年的旅行中，达尔文没有一天中断过写日记。他的日记非常详细地记述了一天中所见到的一切，是非常忠实准确的科学观察记录。他还大量地收集各种动植物的标本，有时候他忙得没空写家信，就把日记寄回了家。达尔文总是探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大自然中形形色色的生物是怎样诞生、怎样发展而来的呢？他探索着物种起源之谜。20年以后，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一版在当天就销售一空。恩格斯称颂达尔文的这部巨著是划时代的著作。33岁的时候，达尔文患上了神经性肠胃病，经常呕吐，疾病整整折磨了他40年。但是他依然每天坚持工作，尽管他已经疲惫不堪，但是他仍然把试验和观察结果记录下来。达尔文去世以后，被安葬在伦敦威敏斯特教堂里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牛顿的墓旁，两位科学巨人安息在了一起。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

0: 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公共场合，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对不起，对不起，
2: 市场，
0: 放心，绝不绕路。
2: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3: 燕窝，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国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1888。燕之屋，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淡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瓶颈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 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角色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的那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3: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去。

0: 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3: 还是我闺女懂我。
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828年6月1日，法兰西科学院举行例会，审查一篇数学论文。这篇论文的作者叫加罗华，是一位17岁的中学生。主持这次审查的是当时法国数学泰斗柯西和波松。这次审查例会只有几分钟就结束了，因为柯西在打开自己的公文包以后，发现那位中学生写的论文遗憾地丢失了。

于是会议就结束了。过了一年多，法兰西科学院又要审查一篇数学论文，这篇论文的作者依旧是那位叫加罗华的青年。主持审查论文的是当时的数学界权威人士，科学院院士傅立叶。然而很不凑巧，傅立叶在举行例会的前几天就病逝了。他们在他的遗物中也没有找到那位青年的数学论文。就这样，加罗华的论文两次都被弄丢了。可是加罗华并不灰心，他继续写数学论文，并把写成的论文再次送到法兰西科学院。1831年，法兰西科学院第三次审查加罗华的论文，主持这次审查的是科学院院士波松。总算幸运，这一次论文没有丢失。然而波松从皮包中拿出加罗华的论文宣读以后，却皱着眉头说完全不能理解。结果加罗华的数学论文被否定了。第二年，加罗华不幸去世，年仅21岁。他死于一场决斗。据说自知必死的加罗华在决斗的前夜将他所有的数学成果狂笔疾书记录下来，并时不时地在一旁写下我没有时间了，我没有时间了。第二天他果然在决斗中身亡。直到加罗华死后11年，人们研究了保存在加罗华弟弟那里的加罗华数学论文，才真正认识到它是当代重要的数学著作。其中的《论方程可以用开方法求解的条件》一文，打破了传统的观念，创造了崭新的数学理论——加罗华理论。对这位在生前被埋没了的青年数学家，人们深感痛惜。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3: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史记》中的历史中国，作者韩生。提到《史记》，我们脑海中很自然的就会浮现出荆轲刺秦、四面楚歌等等典故。而这本书呢，讲述的不仅仅是那些遥远的故事，它的核心观点是要告诉我们，想要理解今天的中国，得从史记开始读起。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顺势而为、踩对风口很重要？因地制宜这种认识是怎么来的呢？韩生教授在这本书里就把史记中记载的这些历史故事跟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试图回答我们这个民族从哪里来，经历了什么，又建立了什么样的文化传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
4: 史记是一部宏大叙事的历史著作，在正史中它是第一部完整记述从皇帝到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的通史，上下3000年，讲述了我们

0: 这个民族从哪里来，如何在强敌如林的环境中坚韧不拔的崛起，建立的文化为什么能够有如此魅力，将周边的部落族群先后吸引而至，从而成为泱泱大国。史记能达到如此高度，源自司马迁的自律与自觉。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国古人写文章崇尚言简意赅，老子论述天地人三才世界仅有5000言，孙子讲述战略战术的根本原理也只用了6000字，完全不同于西方学者动辄数十万言的论述方式。后者喜欢从各个角度考察分析，思虑周详，层层递进，展示论证过程与逻辑关系，把道理讲深讲透。中国古人的论述则是彻悟者结论的呈现，严密的思考和论证尽在不言之中。悟者饮之如甘露，当头棒喝，豁然开朗，不明者如坠云雾，四顾茫然。所以中国古代贤人名著不是靠勤奋和积累知识就能够读懂的，既需要有名师指点，又要用自己全部的心智和阅历去体悟。史记也有这个特点，有时候把故事讲得扣人心弦，让人欲罢不能，却没有点破究竟要传达什么精微道理，有时候则寥寥数语，把至深的原理和盘托出。例如霍治列传开头就讲，治国的境界无非5种，善者因之，其次立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却没有展开论证。明者自明，不明者常不明。难怪许多人读史记只记得惊心动魄的故事，却将紧要之处忽略而过。或许古人只为明白人写书，真可谓酒逢知己千钟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因此史记不能仅仅就着字面阅读，必须从史实叙述中把握中国历史的脉络和文化传统，发现灵魂所在。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很多人读史记就像在看故事书，但看完了呢，好像也没什么收获。韩生说，其实呢，这就是史记难读的关键，它故事情节写得太精彩，背后的道理呢，却只有短短的几句话。我们来听听韩生的解读。
1: 那《史记》呢？我觉得这部书呢，最麻烦的就是说，它的语言是最生动、平实，而且它讲的故事呢，跌宕起伏，但是它要传达给你的意思呢，都深藏其中，很不容易读。像《霍子列传》呢，我是反反复复的读，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这么写。我就看《霍子列传》呢，他一开篇他就跟我们讲的就是一个道家的理念，就是国家治理，国家治理最高的境界是什么？最高的境界就是大家安居乐业，对吧？做你喜欢的事情，你看到什么好的衣服漂亮你就穿，什么好吃的你就吃，不用去关心别人怎么看。我们虽然是邻居，我们老死不相往来，他认为这就是一个理想的境界。有人就说，这不是老子说的小国寡民吗？很多人就把小国寡民当作一个很负面的，对吧？一个很小的国，咱们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其实仔细去想，他现在跟我们讲的是一个国家治理的最高的境界，这个境界所要达到的跟这个国的大小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大小你要怎么定义？什么叫做大？什么叫做小？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去考虑这个问题。何谓大？不是疆域面积大就叫做大国。其实他说了半天，就是说治理到全社会全体的老百姓都可以安居乐业，自得其乐，也就是人家说的诗意般的生存，可以自由

自在。我们人要自由，我们就要超脱，我们也不一定需要这么多人来关注，在众目睽睽下面，你也就不自由了嘛。你想做什么，你就自己去做。

0: 会有国强。什么叫做民富？并不是钱多。我们看今天有多少人富了还觉得挺穷的，钱多了还不够，一辈子就为赚钱而赚钱。他从来不明白钱是用来做什么的，你赚这些钱要干什么。如果你把它理解，钱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那么你的问题就来了，你挣这些钱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做什么？那围绕这个目标呢，他就展开了第二段了。第二段是我们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司马迁呢，就把五个境界直接给我们了。他说那个要做到最好的治理，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国家治理总共就是五个境界，五个途径，讲完了五句话。所以前面这两段在讲史记的或者列传的人往往就把它跳过去了。这是中国的写书呢很难读懂的地方。外国人写书一条道理写了一本书，很厚，把这条道理的方方面面各种延伸都把它归纳出来，最后读完了，读清楚了，书烟卷一响就讲了一条道理，他把这个道理讲透。中国人五条道理就在那么短短的一句话里面，你看都能背的，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完了，换外国人要写五本书，五本厚厚的书，我们就五句话。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2: 老大哥，
13: 行吧，我来安排。
1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8: 妈，端午安康，
19: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2: 燕之屋。
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20: 高额返利
21: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21: 别贪心，
20: 冒充亲友
21: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21: 别上当，
22: 养老钱不容易，
23: 守住积蓄不被骗，
24: 保卫养老钱。
2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史记中还记载过这样一个典故，叫做萧规曹随。意思是说，曹参当了宰相后啥也不干，然后就照着萧何的规矩来。很多人觉得这就是因循守旧，但韩生说这背后其实藏着一种高级的管理智慧。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1: 曹参呢，最初是在治理山东，后来呢，他从山东提升当宰相。汉朝那个宰相呢，权力非常大的，汉朝的宰相是权力跟皇帝差不多大，只是皇帝管他，他上面只有皇帝一个管他，此外他全管，连军队也他管，所以汉朝的宰相权力是非常大的。他从山东进去接替萧何当宰相，当宰相大家都说了一句萧规曹随，萧的是什么规，他随的什么法则呢？我们就看到曹参离开山东的时候，后面来接班的接替他的人，他就交代了，他说这个山东呢，这些年我已经把它治好了。接班的人就问他说，那您说我接这个山东呢，我应该注意什么方面？曹参说，你注意两个方面，一个市场，一个监狱，只要你把这两个管好就可以了。你只要把这两个管好，其他就不用去七坐八坐了。这里面表示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最后你所有的产品是在市场上实现的，对吧？所以这个市场你要尊重它，这个市场呢你要让它转起来，市场不活所有经济都死，因为你没法实现，你出来产品没人买那就是废品，有人买有人用才叫做产品。所以这个市场千万别去骚扰它，市场自己活。那么另一个方面，监狱要管好，为什么呢？肯定有破坏市场的人，这些违反规则的人把他抓起来放到监牢里去。所以这两个加起来，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个法治经济吗？国家做法治给市场，确保市场的良性运行嘛，你就做这件事，其他就不要做了。你只要用法治来确保市场良性运行，那么这个地方就治理得好了呀，后面它自己会运作得很好，不是你把它做好的，是你去防止别人来破坏它就好了。他已经把无为而治的最本质的道理讲透了呀。司马迁说的呀，每个人有什么能力各尽其能，那工作非常卖力竭尽其力，然后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以得所欲，你通过劳动实现你想要的拿到了，最后就形成了一个行业，是各种手工啊什么各种行业各劝其业，大家都说劝就是努力，大家都努力去做你的从事的职业，这样子我们就把国家做成什么，一定要做成像水一样的，它是水是由高往低流的，你就要把这个势做出来，这个势一做出来，水怎么流你不用管，你也管不了，而且这个势一做好，水就无时不刻的在流，你不用请它都会来，你想叫它停也停不了。所以这就是变成什么呢，善者因之，只要你遵循规律，你就会造成一种势，这就很重要了，这就到了更高的层面上来了。包括我们中国这几十年大发展以后，有成了这么多的企业家都出来了，对吧？不仅是成千上万，我看几十万上百万的企业家出来了。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我问他们说，你们的成功是你们个人的本事奋斗出来的吗？我觉得首先是要有一个大事， 其实是顺势而为嘛。国家造成了一个这样的势，你顺着这个势是你勤劳的，你努力的，但是如果没这个势你也做不起来。所以国家的治理一定要做成这个势，像水一样让它由高往低的流，这就是自然的呀。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很多人听过一句歇后语，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关于姜太公呢，这位辅佐周文王打天下的大功臣，大家知道他后来被分封到了哪里吗？山东。今天的山东发展得很好，但是姜太公那个时代呢，可不是这样。姜太公是怎么应对的呢？我们来听听韩生的回答。
1: 我们可以看到呢，周还是比较大度，比较无私的。商，中原最好的中原原来是商所在之地，所以他这个地方仍然是分封给商，他自己封的地方呢还是比较差的。像周推翻商的战场总指挥，也是整个谋划者，就有名的姜太公。姜太公成功以后，他被分封到哪里呢？营丘，就接后来的齐国，山东的海边去了，齐国去了。营丘，他从营丘去。姜太公到了山东，才发现呢，这块土地真的是一塌糊涂。我们现在读历史，往往是从后面的角度去理解以前，你错了。读历史一定要培养自己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回到当时当地，不要拿今天去套在古代。今天山东当然很好，我告诉你，姜太公去的山东呢，一片荒凉，地不能种，为什么呢？盐碱地，盐碱地种不出什么，种不了粮食，老百姓能富吗？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周朝的分封，为什么他会有800年的这种王朝，深得人心呢？他自己人分封到差的地方去，中原好的仍然是给了商族。所以我在读看到这里，我才能理解周人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四个大字，天下为公嘛。他真的天下为公，你还有什么不服的呢？我自己人都放到这种不毛之地，对吧？不是说我先把好的地方占了，那些被我打败的推翻的人像流放一样放到各个边疆去，不是。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姜太公他所面临的是如何去开发这个盐碱地。所以姜太公一看，既然不适合农业，我们就不做农业了呀。盐碱地是吧，我们晒盐，把这个地开发出来，大量晒盐。盐是所有的人都要吃的，而且古代的盐也就两种，海盐跟井盐嘛。井盐内地也只有一些什么四川自贡这些地方能出井盐，大部分地区也出不了啊。所以盐不够的，海盐是最大的。所以我晒了盐以后行销全国，卖盐赚的钱比卖粮还高，你看他因地制宜的呀，利用山东这个地形，他晒盐卖盐的呀。卖盐光是卖盐还不够，他做了一个什么呢？把男人组织起来下海捕鱼，咱就不要种田了，咱去捕鱼，捕到的鱼用盐把它腌起来，腌了以后卖往全国。你想盐加上鱼合起来向全国卖，这个

价值更高，利润更高，对吧？所以他就富起来了呀。第二个，妇女怎么办？妇女组织起来不好种粮食，咱们种桑树，种桑树养蚕做丝织，他还不仅做丝织，丝织就是卖布嘛。我们让妇女在刺绣，绣上各种图案，我们把它画，规定了若干种图案。这些图案呢，我们把它成套的做起来，它很讲究，要从帽子到鞋子到袜子全做，成套都是配套的。所以你看山东为什么说繁文缛节，人家把你身上的每一个地方都卖给你了呀。你穿出来一看啊，对了，有文化，听课穿着听课的衣服来，那烦了。所以到山东人家是最烦的，就这样，他全部，那你想这个量有多大，最后他这个一行销成功，全国都这么来的，全国都这么来的，太好了，我本来就设计好的服装，好，发了大财的呀。你看男的捕鱼卖全国，女的做服装卖全国，这两个一卖，山东富得流油，富得流油，有了钱以后再把这个资本投向农业，他把它等到有钱以后，我们用钱来，这时候也很好的条件，有工具，有什么，再来改造农田，后面把农业也做好了，他整个就上来了，士农工商全部上来，士文化有了嘛，他不是讲了礼一套吗，农工商全出来，所以山东成为中国古代呢全面发展最好的地方。为什么他的这个发展的路不就是导之吗？因地制宜吗？根据山东的特点去把山东开发起来。

0: 妈，
1: 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错是没得人，有该的给你包永恒，那些曾经一过都没得成就，让发呆碌碌无为名利，创立智慧崩，发心不正，歪门邪道要早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
10: 燕之屋，
1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它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2: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

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热啊、哦！哎、欸，你看我收了哦。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846年9月23日的晚上，德国柏林天文台的加勒收到了一封来自法国巴黎的快信，寄信人是法国人，名叫勒维耶。信中勒维耶预告了一颗未发现的新星，他说在摩羯座附近有一颗八等小星，每天退行69角秒。加勒收到信以后，立即架起了天文望远镜，等待着夜幕的降临。夜里，加勒把巨大的天文望远镜对准摩羯座，果真在那里发现了一颗新的八等星。助手们都非常高兴，要求立即对外公布这一惊人的消息。加勒思索了一下，说：“明天我们再观察一次。”第二天夜里，他们又找到了这颗八等星，它的位置比前一天后退了70角秒，这与勒维耶预告的每天退行69角秒相差甚微。这个消息公布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人们建议把这颗新星命名为勒维耶星。然而勒维耶却谦虚地直摇头，他说还是按照天文学上过去的习惯，用神话里的名字来命名它吧，就叫海王星。当英国皇家天文台获知这一消息以后，台长艾里深为懊悔，这是因为在1845年10月，曾有一位叫亚当斯的青年路过伦敦，来到天文台求见，他却把他拒之了门外。亚当斯留下一封信给他，信中说经过计算，在摩羯座附近可以发现一颗9等暗星。可是艾里并没有重视，随手把这信丢在抽屉里了。艾里找出了这封信，发现报告的正是这颗新发现的海王星。艾里又查阅了天文台的观测记录，查出这颗海王星曾2次被他们记录下来，只不过当时他们以为是一颗恒星，就把它轻轻地放过去了。勒维耶和亚当斯差不多同时预言了海王星的位置，这件事也被传为天文史上的一段佳话。后来勒维耶和亚当斯成了好朋友，也都成为了著名的天文学家。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5: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6: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7: 没有不会的吧。
8: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3: 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6: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7: 解救洞庭赊月色，
6: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7: 春酒相携旧竹丛，
6: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7: 霜叶红于二月花，
6: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7: 白银盘里一青螺，
6: 最多迎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7: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6: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7: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巴陵送李十二，唐·王昌龄。摇曳巴陵舟主分，清江传语变风闻。山长不见秋橙色，日暮蒹葭空水云。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洞庭湖畔的秋韵与离愁。
6: 王昌龄这首《巴陵送李十二》，以一句“日暮蒹葭空水云”，为洞庭秋景留下了最动人的诗意注脚。夕阳垂落，云水空茫，湖畔蒹葭随风轻摇，既是眼前实景，更是诗人心底挥之不去的离愁。自这首诗起，蒹葭这类生长在洞庭烟波间的寻常草木，愈发成为唐诗中极具代表性的香物，承载着文人别绪、贬客心境与湖湘文脉。从《诗经》的悠远相思，到盛唐与中唐的情感寄托，《易经》蒹葭在洞庭湖畔摇曳千年，成为串联唐代诗人人生际遇与精

0: 神世界的文化符号。从植物本意来看，古人所言蒹葭并非单一物种，而是荻草与芦苇的合称。蒹为荻，茎秆实心，株形纤细，花穗偏紫紧凑，多生于河岸滩涂。葭为芦苇，茎秆中空，高大粗壮，花穗蓬松洁白，常长于浅水湖泽。二者形态相近，生境相似。在唐诗的文学书写中，诗人并不刻意区分，同以蒹葭描摹洞庭秋景，让这一意象兼具自然之美与深沉的情感张力。王成龄笔下的蒹葭最先将洞庭秋景与文人离愁紧紧相连。开元27年深秋，王成龄自岭南贬所预设北归，途经巴陵时与李白不期而遇。彼时王成龄历经官场沉浮，心怀失意，李白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四处漂泊。两位同病相怜的诗人泛舟洞庭，把酒言欢，在湖光山色中惺惺相惜。离别之际，王成龄以巴陵送李十二赠别，将全部心绪藏于蒹葭之中。诗的前两句落笔送别时景，小舟在舟主间分离，叮嘱之声借清风传送，尽显唐代诗人洒脱旷达的姿态。后两句意境悠远，青山连绵遮蔽视线，巴陵秋色渐次隐没，夕阳西沉，唯有满目蒹葭苍苍，云水一片空茫。一个空字为全诗之眼，写尽友人远去后秋景失色，满心怅惘的不舍之情。王成龄化用《诗经》蒹葭的相思意韵，让蒹葭成为思念的具象载体。知己别离的感伤尽在日暮烟波之间。此番相遇与送别成为唐诗中千古佳话。多年后，李白以我寄愁星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遥相呼应，让洞庭蒹葭见证了跨越时空的知己深情。中唐时期，贬谪文人足迹遍布湖湘，蒹葭又被赋予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蛮荒生涯里始终坚守文人风骨，心怀旷达自持。元和11年，衡州有人来信慨叹南方酷热，柳宗元以《得卢衡州书》应以诗寄回信，其中蒹葭淅沥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一句，以蒹葭绘出岭南独有的清美秋景，暗含对友人的慰藉与自身的从容。秋雾朦胧中，蒹葭随风轻响，细碎而坚韧，夕阳余晖下橘柚圆润鲜亮，温暖而明丽，一冷一暖相应，一静一动相成。柳宗元不直言劝慰，却以蒹葭的清雅姿态展现南方秋景之美，以自然景致消解贬谪苦闷，尽显逆境中的文人气度。同一时期，韩愈在洛阳送别友人李楚归乡，亦以蒹葭写尽绵长离思。其《送湖南李郑自归》中，“人随鸿雁少，将共蒹葭远”两句，将惜别之情融入天地秋景。深秋雁南飞，远行之人渐稀，江水滔滔不绝，两岸蒹葭绵延至天边。上句以鸿雁欲远行，写旅途孤寂，知音渐远；下句以蒹葭伴江水，壮归程迢递，离思悠长。诗人不直抒不舍，却将深情托付给江水与蒹葭，让洞庭秋草化作远行的陪伴，意境悠远，余味绵长。从《诗经》的相思之叹，到王昌龄的知己离愁，再到柳宗元的逆境自持，韩愈的绵长别思， 蒹葭在唐代诗人笔下完成了情感意蕴的层层升华，这些文人或贬谪湖湘漂泊四方，或友人别离天各一方，在洞庭山水间相遇相知，以蒹葭寄托人生际遇与精神追求，让这株寻常草木成为承载唐代贬谪文化与送别情怀的经典香雾意象。千年流转，洞庭湖畔的蒹葭依旧苍苍，时至今日，荻草与芦苇仍是洞庭湿地最具代表性的植物。整个洞庭湖区荻草与芦苇总面积约133万，年产量约100万吨，占全国芦苇产量30%以上，是亚洲最大的芦荻产区之一。岳阳、沅江、湘阴、南县、华容等地都有大面积连片芦荻荡，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沅江麓湖湿地，正是诗中“日暮蒹葭空水云”的现实场景。王昌龄、柳宗元、韩愈笔下的蒹葭，在今日洞庭湖依然成片生长，秋来苍苍，成为可看可感、生生不息的唐诗实景。如今的蒹葭不再背负文人的贬谪之愁与离别之苦，而是成为湿地生态的重要部分。它的根系净化湖水，花穗为候鸟提供食粮，枯茎构筑湿地生态骨架，以自然之力守护洞庭一湖清水。从唐诗里的诗意愁绪到如今的生态野趣，蒹葭始终扎根湖湘大地，见证自然景致与人文诗意的交融共生。一茎蒹葭，一脉湘水，千年诗心。它因王昌龄的诗句定格洞庭秋韵，因唐代文人的寄语承载深沉情思，是唐诗香雾的典型代表，更是湖湘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符号。历经岁月沧桑，蒹葭依旧在洞庭烟波里轻轻摇曳，将唐代诗人的缱绻情思与湖湘大地的灵秀之气，永远镌刻在中华文化的悠长画卷之中。
1: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 解压俱乐部。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它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9: 高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8: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众教尊师新天地，艰辛攻读易华年，微分运算功无比，耄耋恢恢香国篇。这首诗表达了一位长者对恩师的情谊，赠予的对象是顾毓秀。在中国历史上，很难再找出第二位像顾毓秀这样能在科学与人文领域里都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的大师了。顾毓秀1902年出生在江苏的一个书香门第。小时候他读的是新式学堂，之后进入清华学校。可天有不测风云，13岁的时候父亲就突然去世了，母亲变卖家产省吃俭用才供了孩子求学。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清华学成，顾毓秀以优异的成绩被公派留美。原本钟情于文科的顾毓秀一心想着功业救国，不顾阻拦选择了当时正在全球兴起的电机学。因为起步较晚，在麻省理工，顾毓秀经常在实验室里忙到凌晨3-4点钟，最后只花了3年半的时间就成为了第一位在麻省理工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虽然主修的是电机工程，但是顾毓秀在科学上的成就却是从数

学领域开始的。在研究电机顺变的时候，经常会需要解高次代数方程，顾毓秀就顺便发表了论文《四次方程通解法》，这竟成了基础数学领域里的创造性的成果。而在电机领域，他发明的故事图解法与故事定则获得了兰姆金质奖章，这相当于电机电子领域里的诺贝尔奖。尽管如此，顾毓秀也从未放弃过文学。他一生出版了7000多首诗词，不仅高产而且高质量，与季羡林同获国际桂冠诗人的称号。巴金和钱钟书都曾是他的戏剧读者和观众。他还运用数学以及物理知识，通过与西洋音律比较，得出了348频率，被学术界定为中国的黄钟标准音。在美国留学期满以后，顾毓秀毅然回国，投身教育事业。中国近代力学之父的钱伟长是顾毓秀的弟子，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则是他亲自送出国门深造的，并推荐给了自己的好友冯卡门。前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经过顾毓秀的推荐到了台湾工作。朱棣文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他的母亲还给顾老写了封感谢信。顾毓秀的贡献细数不完，但是他本人曾亲自题写过淡淡的12个字：学者、诗人、教授、清风、明月、静松，以此来表达他的心境。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2: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1995年，林忆莲发行了她的第四张普通话专辑《Love Sandy》，这是她加盟滚石唱片后的第一张唱片，清一色的中慢版情歌。李宗盛在这张专辑的署名栏当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李宗盛把他的爱和感悟都留到了歌里。而林忆莲吐气如兰的音色完美地诠释了这些歌，仿佛天作之合。从此林忆莲的音乐事业进入到了李宗盛时代。 Love Sandy 让林忆莲名声大噪，也为林忆莲缔造了好几个销售记录。这张专辑在台湾的销量有80万张，这是从香港到台湾发展的女歌手当中至今没有能够超越的记录。而亚洲的销量突破了200万张，是林忆莲所有唱片的销量之冠。这首歌便出自这张专辑《伤痕》。

私家车的时代，自行车是一个家庭里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那时候的一家之主好像都要会自行车，过年的时候带着妻子带着孩子一前一后大包小包，仿佛在那个年代人人都练就了一把自行车的绝技。有一位音乐人啊，一位外国的音乐人，他曾经唱过一首和中国有关的英文的歌曲，叫做《900万辆自行车》。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20世纪80-90年代北京的自行车盛行的盛况。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首英文歌里的老北京的故事。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90年代的北京，自行车是一个王国，而现在当年的自行车王国已经变成了汽车王国。还是在90年代，那个时候的香港乐坛发生了什么呢？坛城争霸刚刚结束，那时候的乐坛进入到了一段真空期。也是在这个时期，四大天王开始迅速的走红。黎明一直是四大天王当中很有争议的一个，无论是他的唱歌还是演戏。尽管在90年代，他就成功的演绎了林忆龙、程朗还有袁振霞非常的多的经典的角色，之后他转战大荧幕，拍了50多部电影，但是人们最喜欢的角色仍然是又被陈可辛攀上了荧幕的甜蜜蜜。那个骑着28自行车的黎明，那个关于甜蜜的80年代的爱情的记忆。

这部电影后来被美国的《时代周刊》选为1997年度世界十佳影片的第二名。90年代，我想你只要经历过90年代，就一定听说过小虎队吧。如果听说过小虎队，也大概应该知道李子恒。李子恒他第一次担当制作人，那个时候的作品长得什么样子呢？就在接下来的这首关于自行车的歌里，他的名字叫做《骑单车的男孩》。年代非常非常的久远，出自蔡幸娟的1982年的专辑《送你一瓶香水》。这是蔡幸娟在新生唱片的最后一张专辑，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张专辑。当然转变的很大因素应该是因为制作人李子恒，有别于他之前发行的那些专辑的风格，因为这是李子恒第一次担任整张专辑的制作人。最重要的是呢，在蔡幸娟的唱腔上，他也采用了一种两声部合唱的方式，但是有趣的是第二个声部的和声也是由蔡幸娟自己来演唱，所以你把整张专辑听下来就像是两位歌声非常纯净优美的二重唱所灌录的一张唱片。这首歌我们可以跟着叮铃铃的单车的声响，回到民歌时代那种隽永又俏皮清新的曲风当中，骑单车的男孩。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从前，人们好像都习惯离家不远，在没有地铁、没有私家车的时代，自行车是一个家庭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在我们想象中的大都市香港，也是如此。这首歌叫做《单车》，来自于陈奕迅。在很多的父亲节的时候，很多的商场，甚至有一些电台也会播放这首歌，以此来献给父亲。但是我想要告诉各位的是，这首歌最好不要献给你的父亲，因为它虽然听起来很温暖，但是你仔细的去看歌词，你会发现实际上是写歌的人在指责他的父亲，后来没有能够给他像单车后座一样如此简单又温暖的父爱。

自行车可以承载父亲和儿子之间那种遗憾的亲情，也可以是一段未开始的懵懂初恋。这首歌的歌词里说，这踩单车的少女碰见过数次，总不知道你是谁，每次看见你，你也挥挥手，然后清风一般的飘去。这个总是不知道你是谁的姑娘，一直在这首歌里封存成了一段美好的记忆。这是来自于张学友《单车少女》。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燕之屋。
5: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6: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来记住它，回家，回到理想开始的地方。接下来这首歌，最后的这一首歌，理想三巡。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收听烟雨下的诗歌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以枯倦的情怀踏碎成年代。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青春又醉倒在寂寂无名的怀。靠嬉笑来虚度，聚散得慷慨，辗转却去不到对的站台。如果漂泊是成长必经的路牌，你迷醒岁月中那贫瘠的未来，像遗憾季节里未结果的爱，弄脏了每一页诗，吻最疼痛的告白。而风声吹到这儿，已不需要释怀。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那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就甜蜜的忍耐，繁星湿润窗台，光影跳动着，像在困倦里说爱。再无谓的感慨，以为明白，梦倒塌的地方，今已爬满青苔。
2: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七七二步步高，
1: 梁红朝才高，高高要。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古希腊著名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在2300多年以前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白种人与黑种人结婚，他们的子女是白色的，但是到了孙子那一代又有黑色的了。白色的子女中为什么会藏着黑色的血统呢？世界上第一个正确解答这个问题的人是奥地利的牧师孟德尔。孟德尔的家庭十分穷困，21岁的时候他就被送到奥地利的修道院里当修道士，中途读过大学，毕业以后又回到了修道院。孟德尔热爱科学实验，从1857年开始，孟德尔花了8年的时间在后花园里进行豌豆杂交实验。他把高蜘蛛和矮蜘蛛豌豆杂交，新的品种自花授粉，结出了种子，连续4年每一年的现象都不一样。第二年长出高个豌豆，第三年、第四年，矮个的种子接矮个，高个的种子1/3长成高个，剩下来的仍然是以1/3的比例产生高蜘蛛和矮蜘蛛豌豆。这种现象与亚里士多德观察到的现象很类似。孟德尔深入进行研究，提出了关于遗传的理论。每一蜘蛛都具有两个决定高度性状的因子，每一亲体赋予一个因子，高的因子是显性，矮的因子是隐性。孟德尔把他的发现写成了论文，兴奋地抄寄给了瑞士的植物学家内格里。内格里格外的冷漠，驳回了他的理论。孟德尔深受打击，从此他只专心做他的修道院院长。1866年，奥地利的一家地方杂志发表了孟德尔的论文，但是没有激起任何反响。直到1900年，荷兰、德国、奥地利几位植物学家各自进行着类似孟德尔的实验，无意间查到了孟德尔被人遗忘多年的论文，他们非常震惊，

后来他们的论文发表了，并且十分谦虚地说，他们是证实了孟德尔的学说。从此，孟德尔被誉为遗传学的奠基人。这个时候，孟德尔已经离开人世16年了。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零七三幺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来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5啦，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文静，周一快乐，朋友们。
5: 周二了，今天是周二了，
2: 今天周二了呀。哎呀，这日子过的、
5: 是。
2: 哎呀，这个星期呢还有几天的时间，马上就端午小长假了。
5: 就是、第一次从你嘴里听出来日子过得很慢的这种。
2: 往回走了是吧、
5: 今天已经周二了，亲爱的朋友们。
2: 是。
5: 而且本周只有那个4天工作日。
2: 哎。
5: 所以说。还有2天大家就进入到了这个端午小假了。
2: 没错
5: 啊，亲爱的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有准备好休假的这个安排了吗？
2: 有什么分享给我们的吗？也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端午小长假会去哪里玩呢？
5: 我觉得可能大家已经安排好了，
2: 是，
5: 大家
2: 票都买好了吧，
5: 在微信后台跟我们互动一下啊、看一看，想一想到底应该去哪里。
2: 是的，当然如果大家想看看我和乐天的这个盛世美颜的话，在湖南广播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我们。
5: 这静静就是永远说话说的特别的满，咱俩一点回环的余地都没有，盛世美颜都出来了。啊，
2: 今天主要是因
5: 为、你是有多么大的自信。
2: 今天是因为咱们两个呀、开了一点点的小小的
5: 玩笑。
2: 来吧来吧，在视频号、微信后台，
5: 咱们就是说，有的时候有些话咱也可以不说，咱就说，
2: 来互动一下吧，朋友们啊！
5: 啊，好吧，亲爱的朋友们，就是今天你看，整个的也是艳阳高照，
2: 对
5: 啊，明天可能有点小阴天，但是也不下雨，但是今天呢，这个气温回升非常快，夏天真的让我们感觉到啊，已经到了出汗的日子了。啊，因为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4度左右，明天呢可能稍微有点温，有点下降，但是呢降的也不多，可能到星期四的下午，大家伙可能就会要准备好迎来又新一轮的雨季了。
2: 没错，
5: 哎，是的，没错，这个提前跟大家伙预告一下哈，这个降水的集中期会在端午前的半天，这个到端午的这个整个的假期可能都会有一点小雨，
2: 对，
5: 但是呢清爽。凉快，成为了今年端午小假的主题，所以说呢，大家伙儿也可以适当的撑着油纸伞去旅行、
2: 行吧，这油纸伞这终归是躲不了、
5: 使用的这个空间
2: 有点多
5: 场景比较多，对，端午小假就要来了，亲爱的朋友们，但是呢，也伴随着这个夏天逐渐的这个深入啊，夏季啊。确实，这个酷暑也即将来袭了，这个外边天气热。屋里头开的空调的温度它就低，如果说空调房的温差超过5度以上，就容易会引发一种疾病。
2: 什么疾病啊？
5: 叫做冷哮喘。
2: 冷哮喘，给大家展开来说说呗。
5: 哎，夏天特别容易引发这个疾病，就是说你室内外的温差特别大的时候，就会容易出现气道的高反应性，也就是容易说一呼吸它就咳嗽。大家伙可能会出现，尤其是家里小孩啊，老年朋友们特别要注意。
2: 那有些什么样的事情要注意的呢？
5: 首先就是要避免吃一些较冷的食物，
2: 比如说，
5: 哎呀，你看看静静比较爱吃的雪糕啊，这个还有这什么冰糕啊，冰
2: 饮
5: 呐、这些是吧？都有点容易引起这种气道反应。还有什么呢？还有就室内外的这个温差，如果说比较大的话啊，你这个空调温度太低。尤其是咱们回家之后，一些男孩子大汗淋漓的时候啊，一进空调房，这个
2: 把外套一脱，
5: 哎，这特别容易这个出现这种反应。
2: 是，
5: 还有就是说要保持这个什么呀，保持空气的流通啊，尤其是你家里这个空气不流通的时候，尤其是这空气里边的灰尘特别多，也特别容易引起这个气道反应。 所以冷哮喘大家也要注意这个词儿，因为一到夏天呢，很多朋友尤其是气管不好的特别容易引发这个问题，所以要注意刚刚我们聊到的那些要避免了。
2: 嗯，要注意起来。
5: 是，没错。
2: 当然啦，这个夏天呢，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冷知识。
5: 嗯，
2: 他说夏天其实要穿红色的衣服。
5: 红色的。
2: 为什么呢？
5: 因为红红火火。
2: 啊，热热闹闹。
5: 是吗？
2: 但其实不然。
5: 啊，
2: 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要穿白衣服、浅色的衣服，但其实穿红色的衣服更凉快、更防晒。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吸收紫外线，红色光波比较长，它能够大量的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从而减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了。第二个呢，就是反射热辐射，因为红色它是可以反射传播热辐射的一个红光和红外线的，可以快速的这个反射掉部分的热量，
5: 没错，
2: 所以让我们更加凉快起来。
5: 而且这个红色它比较鲜艳，
2: 是的
5: 啊，大老远看见之后特别的醒目。
2: 嗯，
5: 对，
2: 包括那个登山啊、徒步或者其他户外运动的时候，都可以穿件红色的这种防晒衣。
5: 而且它容易引发一个什么焦点效应、
2: 哦、
5: 啊，大家都望向你，目光都投向你，
2: 啊、哦，聚焦到你身上。
5: 啊、是，您可以穿一个红背心儿或红裤衩都可以啊，夏天嘛啊，
2: 戴个小红帽啊，
5: 是吧？当然了，这个端午小假呀即将到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聊一个跟端午有关的这个小话题
2: 啊，聊点什么呢？
5: 叫做什么呢？端午节即将到来，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准备去哪玩？
2: 有什么推荐的地方没有？
5: 哎呦，这个也是老生常谈了。
2: 嗯，
5: 哎呀，说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心仪瞩目的、特别内心深处主义的这么一个地点啊。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批人啊，确实也不知道去哪儿。
2: 我大概呀、啊、觉得你呀、啊、可能会就去周边的地方走一走。
5: 可能先睡他个两天吧。
2: 然后就上班了是吧？
5: 最后一天想起来，哎，出发吧。啊、第二
2: 天
5: 上班
2: 了。当天回啊。
5: 三天小假，大家也可以不妨去周边走一走，
2: 转一转
5: 看一看 啊，也挺不错的、
2: 嗯。
5: 来吧，关注我们聊聊这个话题吧。端午小假，您准备去哪儿玩？

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2: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1: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2: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1: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2: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1: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2: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3: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4: 手机
3: 待机正常，
4: 蓝牙
3: 连接正常，
4: 耳朵
3: 准备就绪，
4: 我的心情，
3: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0: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5: 下班喽，
6: 下班喽，朋友们，这个时候啊，这个在路上的朋友欢迎大家一起，
5: 也不是很多，
6: 可能这个时候应该是刚刚上车吧，应该是。
5: 哎，我觉得这个按时按点5点下班的朋友们确实
6: 太幸福了，
5: 也没有那么多。
6: 他要能5点下班的时候，5点已经能听到我们节目了的话，这个人估计啊4点多钟就已经
5: 下班了
6: 啊，提前的溜了，开溜了。
5: 对
6: 呀、
5: 是的啊，您这什么工作这么幸福，4点就下班啊？啊，
6: 那都是
5: 昨天熬通宵了吧？啊，小姨说了，没事没事，哈姐早上天天说这个盛世美颜，我们。不能跟哈姐比啊，
6: 那是
5: 哈姐人称3000年美女啊，
6: 哈姐都修炼过的。
5: 对啊，她的闺蜜都是什么呀，白娘子啊，小青啊，许仙啊，许仙不合适啊，对啊，发海啊，这些啊、
6: 哎、
5: 对对，这是这种
6: 天乐自从上了早高峰之后，发现头发丝都变多了。现在
5: 那当然了，你开玩笑，
6: 早睡早起，
5: 你就是跟3000美女在一块儿待着，时间长了之后，你当然你整个身心都变得愉悦嘛，
6: 气质都变好了。
5: 老话说得好，赏心悦目，秀色可餐，
6: 是
5: 是不是啊？
6: 而且天乐现在就是特别的养生
5: 啊，正如人如其名，
6: 那可不，
5: 天乐天乐
6: 天天乐
5: 天天乐啊。这个今天互动话题啊，聊什么？端午节假期到了，大家伙推荐的一个什么呀，就是出游的一些个活动啊，一些地方哈。这个
6: 醒醒
5: 醒醒，哎呦，醒醒，
6: 他说
5: 是长沙文旅代言人吧，这是、
6: 他说这个长沙文旅整合了

0: 四十多项端午非遗的主题活动，他准备要去打卡。我们之前跟大家还聊过那个潼关窑那边的一个国风乐园，还有那边还有龙舟的一个竞渡啊，粽香手作呀，等等等等，还有那个竹编记，
1: 你知道还有雄黄画鹅，
0: 哦，
1: 知道吗？
0: 还有
1: 雄黄酒在鹅头上画鹅啊，这也是传统习俗。
0: 哎，很多很多非遗上面的一些好玩的东西，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其实我觉得呀，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老底子，我们真的应该去学习，
0: 去感受一下
1: 啊。很多东西看起来之后，你就会觉得这种文化底蕴的深沉，这种浓郁，是吧？
0: 对，
1: 哎，也要感受一下原汁原味的老长沙的氛围。
0: 而且潼关窑国风乐园好像是只要是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不是，应该这个高考生们，朋友们，你好像是几块钱就可以入园，
1: 九块九
0: ，
1: 它不是
0: 个位数，
1: 它是那个乐园里头，
0: 对
1: 是，对，所以大家伙儿要问清楚啊。小桃说了，端午出游都是人，就想找个地方疗愈一下。所以来到了郊区的深山老林这些地方待三天啊，咱们附近还有深山老林呢。
0: 他说要去看
1: 您莫不是去了长白山吧
0: 修炼了一下，
1: 是
0: 吧？
1: 但是这个喝点茶呀，听点水声啊，听听素素息，什么都不用管了，恢复精力来迎接下半年的生活，
0: 哎，挺好的
1: 哟。您不说我们都忘了，六月一过，这不可不是半年结束了吗？
0: 哎呦，我说时间过太快了，这真是啊！
1: 对呀，
0: 都半年了都，
1: 好像什么活也没干，就半年了，
0: 真是
1: 啊！而且今年过年时间也是比较晚，
0: 你不觉得真的很快吗？
1: 咱过年的时候是二月底了吧？二月中下旬，
0: 又给你搭了半年，
1: 是吧？这转眼之间又过去了，
0: 是
1: 啊，这是真的是度日如年。
0: 光芒怎么说？他说，
1: 但是其实你看，我们俩哈，说起来这个我们俩我们还觉得是新搭子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一年半了，是吧？
0: 我们都是老搭档了都
1: 啊，是的。现在我们俩现在相互之间也是越看越顺眼啊，就是说，哎，你们一开始见面的时候不顺眼，更顺了啊。对，一开始的时候相互觉得对方也长得也不是那样，
0: 有点奇怪，
1: 还是对，哎，结果发现就时间长了之后，哎，发现越来越好看了，
0: 哎，
1: 所以这个节目养人呐，
0: 养人啊，特别养生，还
1: 就像我们快乐车族一样啊，都变得越来越好看了，
0: 越来越水灵了
1: 啊。你看这一位快乐车族，这名字也好听，光芒万丈，他这个提的建议也好，泡温泉
0: 啊，
1: 这个季节有点热了，
0: 是啊，
1: 端午泡温泉，想想都热。
0: 他说宁夏的温泉水可以调的，
1: 哦，
0: 还有清凉池呢。
1: 啊，那个能叫温泉吗？
0: 调成那个零下30度啊。
1: 哎，但是他们很多这个温泉度假山庄啊，他们会在夏天推出一款叫做冰泉。听说过没有？
0: 没听说过
1: 啊。你没听说过是吧？
0: 啊，
1: 那你真的是孤陋寡闻。
0: 哎，这冰泉你能泡的是什么感觉呢？
1: 他说是冰泉，实际上就是水不是热的了，是凉的了，
0: 凉的
1: 了。他通过这个降温系统，降温系统把那个温泉水啊再变成这个冰水，就是有点冰的水啊，就是凉点的水，然后你泡进去挺舒服。实际上不就是游泳池吗？对，
0: 就是凉水吗？
1: 对对对，冰泉啊。这个也挺养生的
0: 啊。这个光芒还在说端午佳节可能有那种艾草浴，
1: 哦，
0: 应景又养生，倒是可以去试一试啊。
1: 但是倒是可以提醒大家，因为这个端阳节呀，就端午节呀，其实在这个过去啊，这个五月端午，其实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比较燥的，火容易比较旺。我们说是这内心深处啊，包括就是身体里边这个火气会比较旺，包括体内积蓄的一些燥热也比较多。
0: 怎么办呢？
1: 所以尽量的呢，大家还真的少喝点啊，吃点或者是泡点这个冰的东西，还真的是少
0: 下下火，
1: 还真的少用点，不是下火的，少用点
0: 啊，就少喝冰的嘛，
1: 对
0: 不对？
1: 因为反而会引起这个身体的不适，反而适当的对，要吃一点热的东西啊，不要让自己
0: 的
1: 胃和身体的这个外面的温度的差别太大，反而对人体不好，
0: 是容易脾虚啊。
1: 哎，没错没错。
0: 小蝴蝶说什么呀？
1: 哎，小蝴蝶说了，靖港古镇人比凤凰少，
0: 哎，
1: 端午有包粽子体验和龙舟表演，准备带爸妈坐这个摇橹船。哎，咱们船夫会唱当地的小调，我觉得一家人蛮合适的。哎，靖港古镇可以的，它主要是一个半小时车程，很快就到了，
0: 是，
1: 而且呢特别的好吃好玩好逛。
0: 对，
1: 说到当年上一次我去靖港古镇的时候还是在10年前啊，
0: 这有点久了，
1: 是是是，当时这个确实去到之后 这个想也不记得里边有啥了。
0: 你还不如不说呢。

0: 我只记得它里边有那个有一个吃的啊啊，也忘了是什么了，反正挺好吃的啊。
1: 行了
0: 啊，伟记说什么了？
1: 伟记说不打算跑远了，
0: 嗯，
1: 只选一天出游。
0: 哦，一天
1: 啊，约了好朋友去露营，
0: 一天还不如不出门。
1: 他说在午餐店上铺满零食和水果，
0: 哦，
1: 晚上逛一下那些夜市，什么洋饭夜市啊，
0: 那肯定不是在长沙吧？
1: 嗯，
0: 因为端午下雨。
1: 我跟你讲啊，下雨，啊，这个夜市也是人非常多的，
0: 在房檐下
1: 啊。他说这是他的幸福。另外两天休息，约了朋友来他家里面吃粽子，做粽子。
0: 哎呦
1: 啊，他说我以前的没有尝试过，但是我朋友会呀，啊，他教我的话，我应该能学会的吧？
0: 嗯，粽子是个好东西，吃多了长肉啊。
1: 婷婷
0: 说了，我规划了一条坐着火车去旅行的线路。叫做坐火车去湘西，哎，全程不敢景点儿，就窝在卧铺里头听铁轨的声音发呆，啊，在吉首下车去黔州吃一碗地道的粉儿，慢悠悠的晃荡回家，
1: 哎，
0: 哦，感情老坐车了这一趟，
1: 哎，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就是坐车去那个柳州，
0: 哦，柳州
1: 吃一碗螺蛳粉再回长沙，
0: 啊，吃的胖臭的，啊，
1: 嗯，他甚至还会打包带回来，
0: 哦，确实是好吃，
1: 哎，那种真空包装的，
0: 对，确实好吃，
1: 特好吃，
0: 啊，没错，
1: 嗯，
0: 这个高高说了要回老家，
1: 哎，
0: 啊，咱们就是回老家，直接带朋友去湘西，哦，老家湘西，
1: 也是湘西的啊，
0: 啊，参加亲戚的这个粽子流水席，
1: 有，
0: 哦，第一次听说，
1: 嗯，
0: 粽子怎么流水席呀？啊，看几个大灶一起煮这个粽子，
1: 嗯，
0: 满院子都是糯米和粽叶的清香，
1: 哎，
0: 临走呢还能够去后山摘上一筐新鲜的杨梅，
1: 嗯，
0: 我也想去，啊，
1: 听起来还不错
0: 耶，我非常的爱吃杨梅，
1: 哦，
0: 啊，
1: 酸不溜叽的啊，
0: 您这个形容好像不是很好吃的样子。你知道这个冬葵啊，
1: 哦，
0: 是一个杨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区，
1: 嗯，
0: 冬葵的大杨梅，
1: 嗯，
0: 告诉大家那不是静静形容的四个字酸不溜鸡，那是绝对的酸
1: 甜
0: 好吃，对，特别好吃。
1: 那大杨梅确实是啊，
0: 哎，是，而且杨梅的季节就是说这个下来的季节很短暂，可能也就是半个多月，
1: 哎，
0: 一个多月都顶天了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吃杨梅还是一个非常应季的一个水果。
1: 是啊，彼岸说，啊，听说这个端午凤凰古城啊有几十支队伍在里边披荆斩棘，
0: 哦，
1: 然后这赛完龙舟还有一个超级刺激的环节，就是下河抢秧子，
0: 哎呦，抢鸭子。这个抢鸭子是个真的是不错啊。你这想到了什么呀？
1: 不是，他听说这个现场描述就特别乐疯了，
0: 啊，
1: 就是很多人会跳到那个里边就跟那个鸭子一起玩。
0: 你想到了过去那个边城啊，
1: 里面
0: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
1: 啊，
0: 啊，这个翠翠挪送啊，他们这个场景，
1: 啊，
0: 他们就有一个场景是抢鸭子，
1: 嗯
0: 啊，对，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1: 嗯，很有画面感啊。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3: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4: 那主持人是谁啊？
3: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4: 哎呀，那到底是？
5: 对呀，到底是？
3: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2: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4: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1: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2: 准备好了吗？
1: 上车喽！
3: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6: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32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周二的晚高峰继续来陪伴了。我们的微信后台很多朋友在跟我们打招呼。
6: 是，欢迎各位下班了啊，
4: 你看
6: 这个Sunshine下班了是吧？这真的下班挺早的今天啊。
4: 哎呦，
6: 去哪玩啊都？
4: 对，大家可以聊聊啊，这次我们这个话题也是说到端午假期，大家都有些什么样的出行计划，跟我们一起来唠唠嗑了。
6: 没错啊，这个确实这个这两天呢，大家伙的心都已经飞了，
4: 可不是吗？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虽然说
6: 给孩子们安排一下暑期吧。
4: 哎，这暑期
6: 端午结束之后不到半个月，一个多星期，马上就进入到了
4: 暑假了。
6: 对，
4: 孩子们啊，我们的小神兽们都要出笼了，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机器人夏令营啊，有很多朋友都在问了，还能不能报名？当然可以，而且你得赶紧报，为什么呢？因为只有50个名额，8岁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这个机器人夏令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我们这个老火爆了，
4: 哎，特别有意思。
6: 没错，
4: 爱玩足球的小朋友啊，包括对这种科技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的足球研学营，只要4天的课程，超过大半时间全部都是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而且组队对战踢球，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而且这一次我们孩子为孩子他们配备的是多少呢？价值7万块钱的专业人形机器人，每个机器人都让孩子们自己来编程，自己来操控，而且最后会有一个对战，这多么神奇。我们小时候哪有这样的好事情啊，
6: 想想别人想想咱，人家现在孩子们都玩什么，咱们小时候玩什么
4: 高科技，你看
6: 看，咱们小时候也就玩玩陀螺，
4: 玩玩泥巴、
6: 泥巴哦，
4: 还有那个
6: 咱俩不是一个小时候，
4: 还有那个铁环环，你玩过没有？
6: 哦，那个叫螳螂环，
4: 螳螂环。啊，
6: 我爸从我爸这跟我描述的时候形容过这个，我没玩过这个，
4: 反正挺有意思的。
6: 还有那卡片，
4: 还有
6: 砸卡片，
4: 还有弹珠。
6: 啊，
4: 是吧？
6: 我们北方叫溜溜蛋
4: 啊，溜溜蛋
6: 溜溜蛋啊，还有这个

0: 锣，
1: 还有跳皮筋儿。
0: 跳皮筋儿啊、
1: 嗯，
0: 你们那玩的都特别的传统了，嗯、扔沙包、啊，
1: 还有跳房子。
0: 但是你看人家现在，孩子们学习的是什么？更加高精尖的如何编程，是跟自己属于自己的机器人去编程，
1: 对，
0: 然后操控它，跟小朋友们在打配合，
1: 嗯，
0: 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这场夏令营当中，不仅仅可以提高自己的智慧和编辑创新能力，最重要的是团队协作精神。啊，
1: 而且我觉得小朋友他还可以戒掉就沉迷电子产品的一些坏习惯，
0: 没错，
1: 还能够锻炼什么呢？手动能力、团队思维，
0: 对，
1: 提前抢占这个 AI 时代的起跑线。赶紧回复吧，我们这个在微信后台关注八九在空的音乐之声，回复足球两个字就进群锁定最后的这一点点的名额了，也不多了，据说是，
0: 而且价格非常便宜，不到2000块。
1: 嗯，
0: 然后呢，您孩子就可以体验到这么多4天的时间，
1: 是，
0: 所以这个夏令营还是很超值的，大家伙赶紧回复起来吧。说到最近啊，不知道前不久我们在六一儿童节推出的一套两套系列丛书，大家到手了没有？
1: 哎，
0: 啊，乐天买的已经到手了。啊，乐天买的是蔡高奶奶的这个珍藏版的这个作品集，
1: 嗯，
0: 特别的好看。
1: 哎，
0: 啊，但是接下来呢，就今天我们跟大家伙分享的今天的时事热文的头条，
1: 是
0: 就跟我们的蔡高奶奶有关系。
1: 蔡高奶奶。
0: 哎，
1: 在哪里呢？
0: 他来到了，就在6月17号到21号，也就是明天，他会出席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1: 嗯，
0: 啊，就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那么，我们的蔡高奶奶也是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的得主，
1: 是
0: 著名的绘本大师啊，会出席多项的重磅活动。
1: 嗯，
0: 哎呀，这个好期待呀，
1: 真的很期待。
0: 是不是？
1: 就比如说在明天下午，
0: 哎，
1: 这个国际版这个版权推介会也将亮相湖南出版展台，而且这一次活动他邀约了来自欧美地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出版机构和版权代理商，童书发布会啊等等，还有一些机构的代表都会参会。
0: 没错，
1: 我们蔡高奶奶的经典绘本啊，火成1938，还有出生的故事等优秀作品，还有一些多语种的形式都会走向全球。
0: 所以啊，你看看这个，这就是全球的所有的小伙伴，
1: 嗯，
0: 喜欢绘本的都可以看到，哎，我们这个中华文化传承的经典作品，
1: 是啊，
0: 你看多好啊，是吧？当天下午呢，蔡高奶奶还将出席这个卓越大师中国第4届启动级图书签约仪式。
1: 嗯，
0: 这个也是啊，这个评选是有很多个重量级的那个单位来这个一起来促成的。
1: 嗯，
0: 经历了3年的发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插画界的赛事了。
1: 对，
0: 啊，
1: 而且在18号下午的时候，他还重磅出席2026的世界童书论坛，这现场他也会跟这个国家安徒生奖的评委呀、安奖其他得主一起来深度对话，我也还蛮期待的呢。
0: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看，作为这个全球啊儿童文学与插画领域最高的荣誉国际安徒生奖啊，确实呢，你看大家伙呢也非常期待能够看一看，哎呀，咱们这个非常经典的作品啦。
1: 是的，
0: 说到最近世界杯啊，还在火热的这个进行当中，
1: 没错，
0: 很多小伙伴熬夜看球赛呀，
1: 嗯，
0: 是吧？就在6月16号，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首轮的比赛当中，
1: 哎，
0: 出现一大冷门啊！
1: 什么？
0: 这个夺冠大热门的西班牙队，你看每次这个世界杯呀，大家一说到西班牙队，都是特别的这个，
1: 期待，
0: 期待啊，都甚至说呢，都内心深处有一个很好的愿景。
1: 对，
0: 哎，包括这个被世界杯新军非洲球队啊，福德角队0-0给逼平了。
1: 哎呦，他们给逼平了，
0: 啊，对，小组积分是各积1分，啊，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确实这场比赛呢也是爆了一大冷门啊，所以说呢，这个很多小伙伴啊都觉得也算是比较激动吧。
1: 确实，你想想啊，这确实是比较悬殊的一个比赛。
0: 但是你说竞技比赛的魅力不就在这儿吗？
1: 可不嘛，
0: 它充满了很多的这种
1: 不确定性、
0: 体育精神啊，以及这些不确定性，共同促成了我们这个所有的球迷们啊，特别期待的，啊，特别这个，推崇的，是吧？
1: 是
0: 特别激动的瞬间。
1: 对，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体育精神。
0: 哎，是的。另外还有一件事儿啊，说到这个电影啊，
1: 哎，
0: 给阿妈的情书官宣第二轮啊全球上映了，
1: 太棒了。
0: 哎，最近就是深圳原创出品电影啊，给阿妈的情书官宣第二轮全球上映计划是定于6月25号 登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1: 嗯，
0: 6月26号呢，
1: 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还有日本，还有很多地方都是全面上映了。
0: 嗯，作为导演这个蓝红。

0: 春啊，潮汕三部曲的最终章，影片是以这个侨批为线索，用潮汕方言的讲述了南洋华侨的这个亲情故事。
1: 是的
0: 啊，而且这个创作团队呢，也是走访了近300个的这个华侨家庭，打磨细节呀，确实是这种真挚的故事，收获到了海内外的很多观众朋友们的认可。
1: 嗯，
0: 这票房好像是多少？
1: 17.41亿元。
0: 哎，
1: 观影现在人次破了5100万。
0: 最重要的是
1: 豆瓣的评分，
0: 对，
1: 也还蛮高的。9.2分，
0: 是没错
1: 啊，我准备二刷了
0: 啊。你二刷，你这个准备已经准备了半年了。
1: 你跟我再去二刷一下，你就
0: 三
1: 刷了。
0: 我是
1: 三
0: 刷了、我已经是这个看了两遍了、每一遍都有新的感受。
1: 是，
0: 我觉得就是凡是一部影片当中，其实内核是最重要的，真挚的情感永远是不能变的，尤其
1: 是
0: 像这样的一部文艺片，而且亲情路线的一个文艺片、甚至说背后有家国情怀，所以说这种不同的线索啊杂糅在一起，它的内核是真挚的，是感人的、而且跨越几代的，所以共同促成了这个非常经典的作品吧。
1: 是，都值得一看啊，还没有去看的朋友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0: 哎，这个说到端午去哪玩啊、很多这个咱们湖南省内的5A级景区啊专属半价也来袭了。
1: 哎，
0: 比如说哈，依托这个张浪贵世界遗产旅游走廊，张家界、浪是浪山、桂是桂林、哎，这都是世界遗产啊。你比如说这个，这都一脉相连的，这山水都相连的啊。
1: 是啊，
0: 你看看，比如说这个湘桂山水是一脉相连、包含了这个奇峰啊、秀水呀、以及这个张家界的这个丹霞地貌啊，所以这个沿途的胜景啊，浪山啊，就是这个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福利了。
1: 比如说，
0: 哎，比如说这个6月13号啊，已经开始了，一直到8月31号。如果说您拿着，比如说您去了张家界啊，还去了桂林的这些指定景区，实体的票根，
1: 哎，
0: 15天内游览浪山 B 线可以专享门票半价优惠。
1: 这个好呀，
0: 嗯，
1: 是吧？而且它优惠的群体也是跟刚刚说到了，必须要去到了那几个地方的朋友。
0: 哎，
1: 嗯，
0: 哎，我觉得是挺好的，
1: 是好呀。
0: 那
1: 一趟水完。
0: 对，
1: 完了、
0: 你就干脆就走一下这个线路、
1: 对，
0: 先去张家界，再去这个、
1: 浪山什么之类的，
0: 再去桂林、咱们就是一趟水游玩一下，
1: 一个年假一起，
0: 很多的感触。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6: 还是我闺女懂我。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7: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8: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9: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记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0: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8: 怎么报名？
9: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11: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1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1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1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11: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13: 啊，有好戏，我要看。
1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14: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9: 每晚17点，锁定 FM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13: 师傅，开始啦！
1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0: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17:49，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哎，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微信后台8939的音乐之声啊，陈然在问说，最强大脑能不能还这个周二是不是还有名额来报呢？
0: 确实啊，咱们这个目前的名额也不是很多了。
1: 嗯，
0: 说到这个记忆啊，是决定学习效率的一个核心，它不仅仅是学习的底层能力，而且呢，也是一个人这个长远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你的记忆好，记性好啊，其实很多时候就事半功倍。而且呢，掌握好核心的记忆方法，不管您孩子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啊，他爱学习还是不爱学习，只要是掌握核心的记忆方法，咱都能够节省时间，
1: 是
0: 让自己的这个学习能力如虎添翼。而且大家知道，现在孩子们呢，整体的智力水平都相当的高，
1: 是，
0: 所以说啊，最重要的就是方法对不对，就体现在了您这个孩子们之间的记忆差别，拉开了孩子们的成绩差距。所以呢，最强大脑双语速进提分训练营开启了2个小时的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紧扣咱们湖南的教材与考纲，采用了这个图像联想法呀、音乐韵律法呀等等等等，可以同时熟练记忆英文单词、古诗文。古文紧贴这个课本，而且呢聚焦中小学的案例演讲，轻松的这个掌握记忆策略啊，当场学是当场会。为什么人家敢2个小时免费亲子课让你带着孩子和爸爸妈妈一起听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特别有自信的可以告诉您，您瞬间就可以学会，即学即用，而且呢这些方式方法您都可以自己开班啊。这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3点水的鱼，是吧？所以说呢，这个讲技巧讲能耐，咱们的这个最强大脑真是舍我其谁，大家关注一下哈，每场呢只有20个名额，完全免费，大家伙呢就来我们湖南广电，就是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这个31大道口，直接进到我们里边来看啊，听学2个小时，干货满满，回复英语赶紧报名，一定要滑到最底下点击提交就可以报名成功了。
1: 你赶紧回复起来，回复英语2个字就可以了。
0: 没错，说起来这个最近也是一个吃什么呀，吃这个热带水果的一个季节。
1: 哎，你最爱吃什么呢？
0: 我也比较喜欢吃这个菠萝蜜啊。说到菠萝蜜，我们想到了一首歌，
1: 想到了一位
0: 菠萝蜜，
1: 菠萝菠萝蜜
0: 啊。
1: 最近我还蛮想看他的演唱会的
0: 啊。这个啊，是你去吧哈、啊、对，特别好的一个演唱会。
1: 嗯
0: 啊，最近呢，说到这个云南德宏啊，有一位网友朋友在当地的这个饭馆里头就餐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离谱的名场面。
1: 什么呀？
0: 这个饭店呀，它的室内直接种了菠萝蜜。
1: 哎呦，
0: 菠呀菠萝蜜，
1: 在饭店里边种啊，这
0: 树上还结了4颗沉甸甸的果实。
1: 天哪！
0: 就是这个饭店里头啊，所以很多朋友就开始晒图哈。
1: 嗯，
0: 因为这个西双版纳的一个店呢，也是解锁了同款的技能。
1: 有
0: 店里头就是菠萝。菠萝蜜树长势非常的喜人，硕果累累、
1: 哎、这主打一个新鲜到极致啊，
0: 是是是啊，
1: 抬头就能摘菠萝蜜了、
0: 万物生长、
1: 你运输费都省了、
0: 但这个东西它是有危险的吧、它万一熟了，它万一掉下来，那一个菠萝蜜可够大的啊
1: 这也
0: 咱还是注意安全，做好安全防范吧。
1: 这门店也够大的了
0: 这就是、
1: 都能种树了都。
0: 所有的噱头是要建立在什么呀？安全的基础上。
1: 是的是的
0: 啊，
1: 不要学习啊。
0: 对，最近昨天这个静静跟我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重磅消息。
1: 什么呀？
0: 他又一次的续费健身房。
1: 哎呦，这
0: 可喜可贺，
1: 这不是还没续吗？
0: 啊、还没
1: 续，
0: 就是、
1: 想续，
0: 已经确定了要续费了，
1: 也确实是有这个想法了。
0: 为什么呢？因为他立下了一个 flag
1: 哦、
0: 啊，
1: 这个 flag 你都我还不知道呢，你怎么知道呢？
0: 他这个 flag 呀、啊，我通过读心术已经了解到了、
1: 哎、啊，你说说看了，
0: 谁告诉我的呢？弗莱姐告诉我的。
1: 弗莱姐跟你说什么了？
0: 弗莱姐说呀，我听弗莱哥说，他这个 flag 是什么呢？他说啊，我听他的心在说话啊，他说我要在2个月内练出马甲线。
1: 2个月马甲线
0: 啊、
1: 这是受了什么刺激，看了什么视频吗？
0: 我少说了半句话、他说要在2个月到2年的时间内、
1: 这个可能还可以有。
0: 这就让我想到了最近有一件新鲜事儿、也不算新鲜，但是呢跟他一比啊，也还挺厉害的，挺励志的嘛。
1: 他非常厉害，
0: 就是因为这件事激励了静静。
1: 是
0: 啊，这什么事儿啊？
1: 啊，就陕西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健身教练？
0: 哎，
1: 女的，
0: 杨女士
1: 啊，她在家里边呢，这个练哑铃，
0: 练
1: 单杠。生完二胎不久之后就开始做呼吸训练。
0: 嗯，
1: 产后14个月，这马甲线，这是比她。

0: 之前还清晰，
1: 比之前还清晰很多。
0: 这就说明什么？人家杨女士说了，因为锻炼自己的低谷期很少。这个确实挺讨厌的，说这话真的令人羡慕啊。
1: 你想想，因为锻炼的时候你全身都出汗、啊、你自身都会有那个叫内啡肽
0: 分泌
1: 出来，
0: 而且他说全家人的体质都好了，运动的氛围特别的浓厚。你看
1: 是好呀，
0: 他给我们传达了一个什么呀、嗯、一个快乐的基因、
1: 哎、
0: 就是你怎么才能让自己释放快乐因子并且带动别人一起快乐呢、哎、
1: 那你必须得要
0: 锻炼，是个很重要的事儿，
1: 而且要坚持、啊、
0: 所以人家杨女士很少有低谷期、
1: 嗯、
0: 为什么？你一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可以通过锻炼。
1: 嗯
0: 啊，最近看了一部电影。
1: 又看了什么电影、啊、
0: 一部老片
1: 啊。
0: 这部老片呢讲的是一位微笑的小姑娘。
1: 哦，
0: 这个小姑娘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
1: 嗯，
0: 这个游戏叫什么呢？
1: 叫什么呀？
0: 叫快乐训练法。哎，我觉得我今天可以跟大伙分享一下。
1: 哎，她是怎么训练的？
0: 就是她会两个人一起玩、
1: 嗯、
0: 比如说我跟静静，
1: 嗯，
0: 我跟静静出一个悲伤的故事，
1: 嗯，
0: 静静一定要从这个悲伤的故事里面找到她快乐的因素，这就叫做快乐训练法、
1: 哦、这样的呀。
0: 通过这个训练之后，
1: 嗯，
0: 这个小镇的人都变得很快乐
1: 哟，
0: 对吧？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非
1: 常，你把这个电影分享给我瞧瞧。
0: 哎，真的很不错。这个 小女孩她一直保持着微笑、
1: 嗯、
0: 她说为什么你为什么每天都觉得很开心，因为她说我经常跟朋友们之间做这种快乐训练法。
1: 嗯，
0: 哎，您学会了吗？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860年9月20日，人迹稀少的阿尔卑斯山上，出现了一个30多岁的男人。他跟在骡子的后面，慢慢地向4000多米高的冰河地带攀登。奇怪的是，骡子驮的行李是许许多多的玻璃瓶。这些瓶子经过严格的消毒，里面装着无菌培养液，抽成真空并且密封起来。那个人每走一程就拿出20个瓶子，一个个的高高举起，打开瓶塞装进高山上的空气，又马上把瓶子密封起来。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他是在干什么呢？原来呀，巴斯德与法国鲁昂博物馆的馆长普沙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夏天，肉会臭，饭会馊，这是什么原因呢？巴斯德通过显微镜仔细观察，发现那是因为空气中飘荡着许多微生物，一旦落在肉和饭上，就会安营扎寨，大量的繁殖起来。然而普沙却认为，即使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肉和饭也会自然而然地发臭变馊，也就是说，微生物可以自然发生。为了用事实驳斥普沙的论点，巴斯德做了这场试验。结果怎么样呢？在山脚下打开的20个瓶子里，有8瓶出现了微生物。随着海拔逐渐增高，出现微生物的瓶子就越来越少。巴斯德认为，大山下空气里飘荡着微生物多，而山顶上空气清洁，所以微生物很少。实践证明，微生物也像植物一样，没有种子是不会自然产生的。巴斯德是个动手派，通过动手做试验，巴斯德发现了酒变酸是由于一种酵母菌在捣鬼，从此帮助酿酒业解决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通过动手做试验，巴斯德找到了残患胡椒病的原因，找到了对付阳温病、鸡霍乱和疯狗病的方法。大量的科学实验让他在科学上建立了一系列的奇功。1895年9月28日，巴斯德去世，终年73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 PPT 卡在第八页，
2: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0: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3: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0: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4: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0: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0: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0: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1: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0: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1: 来吧朋友们，时间来到了6:05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我是文静，
5: 我是小天天
1: 啊。我们的微信后台8935的音乐之声呢，很多朋友都在后台问了，说哇，今天的落日狂欢音乐会咱们要唱什么歌呢？你看我们昨天不是唱了一首比比的笔记吗？后来我们俩一想一想，说干脆是这样子，我们这一个星期我们都来唱当年快乐女生当中的一些经典曲目。你看昨天唱的是比比的歌，那咱们今天就来唱
5: 蠢蠢的歌，
1: 春春的歌蠢蠢。哎，很多朋友在当年真的
5: 纯粹是为了押韵，
1: 哎，也是玉米，哎，就很喜欢他，然后就会说那春春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但当年让大家非常炙热的，让大家都非常记忆犹新的一首歌曲，一定是在舞台上非常非常打动人心的那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5: 那明天要唱的是颖颖的歌，
1: 是可以，后天可以唱何洁的歌
5: 啊，姐姐的歌。
1: 来吧来吧，在微信后台回复“只有你”，就会弹出歌词。今天我们就来唱春春的这首歌曲吧。
6: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7: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8: 一起逃跑。
9: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7: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9: 他们这是要干嘛？
7: 我是文静，
0: 我是乐天，
7: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0: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7: 会跳舞的民谣，
0: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7: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0: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10: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1: 来吧朋友们，在微信后台回复只有你，会弹出歌词啦。这个版本好好听哦。

0: 就是这个节奏啊，让我们两个
1: 闭嘴吧你，
0: 非常非常的有感觉，
1: 完全跟不上调。
0: 这跟他当年的那个版本还是有区别啊。
1: 哦，

0: 来吧，朋友们，回复只有你弹出歌词。我们今天是换了一个版本啊，因为林宇春老师的这个版本，像他之前演唱的版本是那种有点那种桑巴的感觉，就是很快速可以跳舞的那种。但是今天我们放的是一首他深情的慢节奏的版本，所以可能有点跟不上节奏，也是理所当然的。来吧，朋友们，这个接下来就看你们的演唱了。回复只有你弹出歌词啊！
1: 我还在刚才的沉浸在刚才的一个什么呀？
0: 还在游离当中，
1: 一个坑里没有上来。
0: 这个版本也真是第一次听。
1: 我们应该唱黄小虎那个版本。
0: 哎，对，他那个版本应该还不错，对吧？
1: 因为我们库里面只有这个版本，李宇春老师的这个版本。
0: 啊啊。那
1: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年代，哦，好像也是当年那个，
0: 也是那个时候录的，
1: 啊，好吧。这个其实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什么呀，
0: 嗯，
1: 人家是玩音乐的，
0: 就不就拿捏
1: 啊，这就是一个春春的一个特色，
0: 对
1: 啊，其实我等能够学会的，
0: 对呀，这个高度确实是没有想到，这个
1: 好吧，不好意思，今天真的是献丑了。好吧，来吧，一首歌的时间等你来开唱。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妈，端午安康，
1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1: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3: 燕之屋。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8: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19: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18: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19: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

0: 完整闭环。
1: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0: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1: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0: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2: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3: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4: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5: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3: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5: 他们这是要干嘛？
3: 我是文静，
5: 我是乐天，
3: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6: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3: 会跳舞的民谣，
6: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3: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6: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7: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8: 来啦，朋友们，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今天咱们要唱的是春春的这首歌曲，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还没有唱的朋友可以回复只有你会弹出歌词。接下来我们刷新一下呀，确实有很多朋友也唱了啊。这个我们来看看，诶，文具也唱了哟。文具也就是昨天我们表扬了的，就是说他的声音非常好听的那一位，而且昨天是不是还吟诗了一首，今天来听听他的版本吧。Hello， 你好。
9: 我的心只要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心意并不假，这里才是我梦想，这里才是我牵挂，我的心意没有他。
8: 嗯，他尤其是刚刚那句没有他，有种那个就是新疆舞蹈的那种感觉。
10: 好吧，这首歌曲被我们的这个我们新进的男团成员确实是非常给力啊，
8: 唱出了一点他的味道了。
10: 感谢您的力挺啊，让我们这个作为团长也是脸上有光啊。好吧，
8: 你们
10: 第二位今天没有一位女团唱，只有我们男团唱了。
8: 女团朋友们啊，这个加油啊！
10: 接下来听到小 A 的。
8: 小 A，Hello， 你好。
9: 我的心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听你并不假。只有你才是妄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
10: 非常好，有些许的戏谑，些许的洒脱，些许的幽默，些许的深度，而且还有些许的什么呀，些许的少年感、非常好，你今天唱的
8: 很 nice 啊，小 A、尤其第一句那个我的时候出来那一下，哇哦，真的是很有他的感觉。湘江一桥也发过来了哦，香蕉只是发了这个歌名是吧，我们等待一波吧。
10: 好的，各位微信后台还有小伙伴在这个回复啊，问我们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报名不报名了啊，现在还是有一定少量的名额的，因为确实啊、最近还是很火爆的啊，我们这个 AI 的这个首届人形机器人的足球研学夏令营，这也是我们的第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不教孩子怎么用 AI， 而是借用 AI 让他们去解决真实的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存在的问题。4天是12节课，大量的真机实操的训练，把价值这个顶配到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免费给孩子每人一台啊，直接交到孩子手里，手把手的教学，交互式的实操，才能理解科技的正确的方式。在这一届的 AI 时代呢，这个开挂的超级个体身上有一个极具强烈的共同点，那就是爱折腾敢造物，创新精神永远是一个人最关键的。所以说呢，8岁以上的孩子们都可以参加，早鸟价也非常非常的优惠，只要1880块钱，欢迎大家，4天的时间啊，干货满满，我觉得小伙伴们组队报名啊，更加的这个快乐，更加的有氛围，而且可以对阵啊，这个让自己的机器人动起来，灵活操控足球来打比赛，多么有意思的这个环节呀、大家回复足球来报名吧，
8: 回复起来吧。来吧，接下来我们的女团的莹莹发过来了，听听看啊。 Hello 莹莹。

0: 你瞧瞧瞧瞧，
1: 我觉得莹莹的声线特别适合这样的歌曲，
0: 嗯，
1: 有一点点这种 romantic 的浪漫感，哎呀，太好了啊，真的不错。这个，
0: 而且他这个中音却是拿捏的特别的恰当。
1: 好吧，接下来听到的是粉条子的
0: 粉条，来 ，Hello。

0: 哎呀，粉条啊，你这个留言就不太恰切了。
1: 他怎么说呀？
0: 哎呀，又是小时候的歌，不咋会试试吧？天哪，您这一试，就试出了这么高的水平。
1: 粉条要么就不开唱，一开唱非常的惊艳。
0: 粉条最近看来很开心，因为你的名字都变了，叫做粉条每天都开心。那个以前是粉条 plus， 怎么现在瘦身成功了是吗？
1: 最近肯定是瘦了呀。
0: 以前就是感觉一读到你的名字就感觉你这是泡发了，这是粉条。啊哈，
1: 来吧，
0: 这个还有想要嗨唱的，我们这个一会儿的时间再给大家唱吧。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

0: 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来吧来吧，微信后台很多朋友都在表扬啊，说哎呀这粉条子唱的真好，这小 A 也在说粉条子棒棒的。我们来看看还有几位朋友也唱了的啊，这个敏轩在6:17发来了，我们听听看敏轩的版本。哈喽，
6: 我们再称两位啊，听两位，一个敏轩的一个乔哥的啊，
5: 来
6: 来吧。
7: 月月深深

0: 你瞧瞧瞧瞧，敏轩哪一次就没有给到我们惊喜的吗？你看他这一次又是很舒爽的唱完了，
1: 有一种西部女牛仔的感觉。
0: 嗯、
1: 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哎，而且是这种少年感的这种啊女牛仔啊。好吧，接下来我们听听另外一位
0: 乔哥
1: 啊，他是怎么演绎浪漫的？
0: 来来来 ，Hello， 你好呀，乔哥。
2: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情意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眉毛为了你画，我不是为了他。
0: 乔哥太可爱了，他 一看见乔哥心情也很好，哎，迎风来歌唱。
1: 乔哥已经不在意他的调调了，
0: 嗯，
1: 只要一个怎么样嗨就可以了，
0: 就是一个洒脱，一个自由。
1: 好的，感谢各位的这个嗨唱、今天这个我们听到了，你的心里确实只有一个人啊，大家的心里都是那个他，都太完美了啊、好吧，今天的这个嗨唱环节到这儿就告一段落，
0: 今天就唱到这了啊，
1: 哎。来吧，说到这个一到夏天呢，很多小伙伴都在被一种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病症啊、一种这个身体的一个不适的状态所困扰。
0: 是什么状态呢？
1: 湿气很重。
0: 哎呦，到夏天这湿气很重真的是非常不舒服
1: 这个在中医的这个学说里面叫做湿邪入体、会使你什么呀，大家自行鉴别一下啊，是不是湿气重了最近。
0: 比如说
1: 哎，头晕昏沉、不清醒，好像就是说呀，就是头上裹了一个沉重的布、而且
0: 呢压了个石头的感觉、
1: 还有一句话叫身重如捆、就像把身体捆住一样，特别的沉重、这就是第一种。
0: 第二种呢，
1: 基
0: 于中焦，包括这个脾呀、胃呀、肝胆还有内脏，可出现不思饮食、腹胀啊、呕吐等情况。
1: 这个我肯定没有。
0: 这我也没有。
1: 第三个叫基于下焦啊，当然你这不是说所有都有啊、有一点大家可以就是有可能也是湿气重。
0: 对，你对照一下
1: 基于下焦是什么呢？就包含了这个肾呐、大肠、小肠、膀胱，可能就会导致啊噗噗不畅，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小便浑浊呀啊这些情况出现。当然了，也可能是体现在你的四肢酸痛、疼痛，或者是
0: 水肿，
1: 哎，小腿水肿啊，这种情况、当然
0: 还
1: 有什么呢？
0: 可能是伤及阳气了，会让你这个四肢乏力呀、嗜睡呀、胃冷之类的，这些都是湿气重的一些表现。大家可以这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种，如果没有的话，当然是最好的了。
1: 所以说你看，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一到夏天特别喜欢吹空调，吹空调不是说就是说因为它舒服吗？但是呢，您进家门呢，这个里室内外的温差太大，
0: 对，
1: 就会对您的身体形成一定的这个阻滞，特别的影响啊。那怎么办呢？首先建议大家回家之后，那空调温度不要调太低，慢慢的来啊，咱们循序渐进，是吧？如果实在是那个觉得这个回到家之后先别开空调，先发发汗，咱们洗个热水澡。很多小伙伴啊，尤其是男孩子特别喜欢贪凉啊，洗个冷水澡。当然了，这个冷水澡是可以洗的，但是您不能一天热水一天冷水，这个这就不行了 循序渐进的，有人他习惯性的洗冷水澡啊，这个大家在专家的指导下可以，但是呢您这平时您一会儿凉一会儿冷，甚至有些小伙伴一开始洗热水一块后来又洗冷水，这个就不太合适了，
0: 特别容易着凉
1: 。对，没错。另外呢，这个季节呀，因为天气比较热啊，大家也要小心家里有一个细菌的繁殖器皿。
0: 什么细菌呀？
1: 它叫做电冰箱。因为什么呢？有一个细菌它名字叫什么呢？叫李斯特菌这个是什么细菌呢？它在这个四度以下的环境当中，理论上讲绝大多数的细菌已经放缓了繁殖的速度，但是有一种叫耐冷菌它会这个潜藏在冰箱里头，
0: 所以这李斯特菌它就是耐冷菌之一了。
1: 没错，它就是对于这种各种的环境，比如说低温、高盐、低酸碱度，还有氧化应激等等，它都特别的有耐受度。
0: 哎呦，所以它在零到四度的冷藏环境当中，特别容易生长和繁殖。
1: 您瞅瞅，
0: 据说呀， 在零下20度之下还能存活一年呢。
1: 啊，东北都有它的身影。
0: 哎呦，
1: 啊，这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呀？
1: 所以说大家得注意了，你这个东西它容易引起您的什么呀？特别容易引起腹泻。
0: 嗯，
1: 还有什么呢？脑膜炎。
0: 哎，
1: 严重的还有这个菌血症等等的这种多种疾病。哎，这些怎么办呀？咱们就是得注意了。
0: 嗯，
1: 尤其是小朋友
0: 还有老人，
1: 新生儿感染的病死率高达30%-70%，怎么办？就尽量的，咱们就剩饭剩菜抓紧食用。
0: 对，
1: 而且你得放冰箱里头，一定要有盖儿。
0: 嗯，
1: 啊，保鲜膜，这特别重要，不然的话呀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嗯，
1: 包括这个饭菜一定要分开存放。
0: 哦，
1: 你比如说现在专家告诉我们，这个夏天啊放这个剩菜到冰箱里头有四个原则。
0: 哎，展开说说来。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
1: 提前分装。
0: 哦，
1: 啊，就把这个饭菜出锅之后啊，哎，一部分放到保鲜盒里头加盖儿。
0: 嗯，
1: 啊，保鲜膜直接放冰箱。
0: 哎，
1: 米饭包子油条啊饺子这些放在一份放在冷藏啊这个室里边，下一顿再吃啊。其他的呢你可能放在冷冻室里头啊，咱们就是说取出来蒸熟吃。
0: 对
1: 啊，第二种是什么？
0: 分开储存。
1: 哦，
0: 这个剩菜呀还有剩饭一定要分开低温的储存。
1: 嗯，
0: 避免交叉的污染。
1: 是，
0: 并且要选用干净的那种加盖的容器或者是保鲜膜覆盖住了。
1: 哎，
0: 第三个就是要充分的
1: 加
0: 热。加
1: 热啊，
0: 吃剩饭剩菜呀一定要彻底加热到100度啊，并且保持至少3分钟，尤其是像豆制品这种食材比较大的，时间要更长一些。
1: 嗯，
0: 第四个呢，
1: 嗯，
0: 就是别反反复复的去加热，吃多少热多少，不要全部加热完之后又有剩下的，你又放进去冷冻之后你又出来加热，它细菌繁殖的更快了。
1: 是，
0: 嗯
1: 嗯。所以说呀，这很多朋友就说了啊，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就少吃点儿，哦，少点点儿，少做点儿，其实是最好的。一顿饭吃完啊，咱们就是说呀也没有给这个细菌繁殖的一个空间。哎，这样是最好的。哎，所以说很多小伙伴喜欢在这个冰箱里头放个2-3天、3-4天再吃，这个其实已经不可取了。而且你每次吃饭的时候你温菜呀尽量的要把它加热到100度啊，这样才健康。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胭脂屋。
10: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11: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12: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记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3: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0: AI 高效赋能，两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1: 怎么报名？
2: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下班了，下班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了6:51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4: 我是小天天
3: 啊。微信后台啊，陈然在问了，这个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他孩子是9岁，是不是可以报名呢？可以的，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地址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当然，我们保证孩子们都有一个最佳的体验，所以每场呢仅限20组家庭，名额非常的稀缺，所以呢，这个大家赶紧的回复起来。因为我们的世界记忆大师会为大家亲自授课，讲解最强大脑底层记忆逻辑，而且搭配了 AI 的智能高效赋能，让孩子英语单词和古诗文记忆能力当场提升3到5倍，特别有意思。而且它里面有涵盖了一些什么记忆法，比如说 PVP 记忆法呀、定妆法呀、串联法呀，短短时间之内，小学员就可以将一篇文章、几十首古诗词、几百个单词牢牢记下来，精准而且快速。所以大家赶紧回复起来吧，回复英语之后呢，一定要点击那个报名表，滑到最后点击提交，才能算是报名成功了，不要错过了这一次了，全程都是免费，2个小时的公开课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回复起来吧。
4: 转眼之间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18:52了，哎呀，这个微信后台确实很多小伙伴都特别想要报名啊，抓紧时间回复起来吧。另外呢，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啊，还要跟大家伙分享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啊，这天比较热，大家特别喜欢喝点冰啤酒，
3: 是
4: 喝点这个啤酒型的饮料，
3: 哈啤酒，
4: 或者是这个叫做什么精酿啊，特别适合啊，因为夏天出汗多，喝水少啊，很多小伙伴通过这个。因为什么呀，就不及时补水啊，这会形成什么呢，就容易会出现一些啊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其实啊，大家如果说不经常喝水，在夏天又特别喜欢喝啤酒饮料的话，大家要警惕一下这个结石的风险。
3: 没错，
4: 这提醒大家，就是说实际上夏天每天的饮水量其实不能够少于多少啊，2000毫升。所以说呀，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哎，吃什么呢？饮食上面要吃点什么呢？比如说
3: 蔬菜呀，
4: 哎，这个水果啊，粗粮之类的。
3: 粗粮呀，
4: 是的啊，这样的话呢，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另外，少喝点那种高嘌呤的这种汤啊、饮料这些，这个尤其是这种鸡皮呀、这肉皮呀，这些也要少吃，是吧？动物的肝脏。不然的话呢，对身体来说呢，长久以来就没有什么好处了。
3: 对的，而且海鲜类的东西大家也不宜吃得过多啊，因为它们也是太寒了。
4: 没错，
3: 夏天的时候还是要多吃点温补的东西了。
4: 而且就是说夏天很多小伙伴不喜欢吹头发，其实呢，这个夏季炎热，大家出汗，头皮啊也会受雷。
3: 没错
4: 啊，你比如说这个头皮喜欢这个干爽啊，讨厌潮湿啊，如果你老是出汗，你老是这个皮脂分泌过度，就会有一些有害细菌呢，就会提供一些有利的条件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吹头发，专家告诉我们怎么吹呀？
3: 有些人洗完之后就喜欢自然风干，甚至是湿着头发就上床了。但是其实建议大家用电吹风的这个温风档烘干就可以了，你也不需要让头发完全的那种干，我觉得就是半干，然后让它吹自然风干了就行。
4: 当然了，你如果说这个追求极致的干，那就先用这个温风，然后再换冷风。
3: 对，
4: 千万不要一上来就用冷风，那。

0: 容易受凉，
1: 嗯
0: 啊，先用温风吹一个大概七成干，
1: 对，
0: 然后再用冷风，这样一下子呢，就整个的头发就更顺滑了。
1: 是的，
0: 哎，您学会了吗？北京时间18:55，感谢各位的陪伴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喽，
1: 明天见喽。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田头一位怪人正在被村民围观着，只见这个怪人趴在地上，专心致志地用放大镜正在观看着蚂蚁是怎样搬走死苍蝇的。他如醉如痴，对周围的动静毫无察觉。这个怪人是谁呢？他就是著名的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法布尔从小就是个昆虫迷，观看屋檐下的蜘蛛是怎样捕捉蚊子的，一看就能看三四个小时。法布尔成年累月地观察昆虫，研究昆虫，他在昆虫学上的一些新发现都是通过长期的观察才得来的。据统计，他研究土蜂用了两年，研究一种蓝黑色的甲虫地胆花了25年，研究碎蜂前后经过30年，研究枪狼用了40年。法布尔出生在法国南部山区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他没有上过学，全靠自学。他靠刻苦自学，弄懂了数理化、生物学和文学。他擅长写作，用清丽的文笔写了大量生动活泼的少年科普读物。法布尔平生只上过一节化学课，靠着刻苦自学，他却给学生教化学，并发明了一种化学染料。靠刻苦自学，法布尔没有念过大学，却成了一名大学教授。法布尔56岁的时候攒钱买了块荒地，并且搬过去住了，为的是好成天跟昆虫打交道。他说，我的收获不是谷物，而是大自然的秘密。法布尔花了毕生的精力写出了巨著《昆虫记》，这部书共10卷，第一卷在1879年问世，最后一卷1907年出版，那年法布尔84岁。法布尔87岁的时候，老眼昏花，看不清字了，但是他仍然坚持写《昆虫记》第11卷。法布尔92岁的时候逝世，弥留之际，他还在说：“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呢。”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1: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1: 工作日晚七

0: 点到八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0: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我们开始热身喽。深呼吸，感受气息充满胸腔，再用嘴巴缓缓呼出，活动一下脖子、肘关节、膝关节，让我们以最饱满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运动吧。准备开始喽， Go Go Go！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啊、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7: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8: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7: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8: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

0: 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1: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0: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1: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0: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1: 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2: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1: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制，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2: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3: ！Ready Go！
4: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接下来要加大难度喽，双臂摆动起来，动作幅度再打开一点，没错，就是这样，跟上这个节奏，一起感受脉搏的跳动，我们要加速度喽，3、2、1，走起！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超燃时刻要开始喽！核心收紧，腿部力量再加强一点，感受汗水在涌动，脂肪在颤抖。再坚持一会儿，我们一定要突破极限，释放你的能量吧！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5: 还是我闺女懂我。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6: 燕之屋。
7: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8: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7: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8: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7: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8: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9: Ready Go。
1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哇哦，你们超棒的！现在进入拉伸环节喽。静下来，拉伸腿部，感受肌肉的舒展。双手向上伸直，拉伸一下背部，同时深呼吸，吸气，呼气，放松全身。哇，今天的表现太让我惊喜了，我都爱上你们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火力全开吧。我是乐天，拜拜。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

0: 893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达尔文的后半生有40年的光阴是在病中度过的，他的妻子艾玛日夜照料着他，并且帮助他整理了《物种起源》一书。在《物种起源》发表之后，一员虎将赫胥黎为捍卫这一学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说，人不是上帝创造的，是从猿进化而来的。这对于教会来说无疑是亵渎神灵。教会的神父们勃然大怒，提出了打倒达尔文的口号。而达尔文此时体弱多病，无力抵抗，他更想把主要精力用在科学研究上。在这关键的时刻，伦敦矿物学院的地质学教授赫胥黎挺身而出。赫胥黎是达尔文的好友，并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深信不疑。当达尔文的学说受到无理攻击的时候，赫胥黎对达尔文说，我正在磨砺我的牙爪，以备来保卫这一高贵的著作。1860年6月30日，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牛津大学召开会议，斗争的双方在会上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辩论。达尔文因病未能亲自参加会议，赫胥黎作为达尔文的总代表出席会议。在会上，教会代表指责达尔文学说背叛圣经和神意，但讲不出任何科学根据。最后气急败坏，指着赫胥黎说道，究竟是你的祖父是由猴子变来的，还是你的祖母是由猴子变来的？随后赫胥黎走上讲坛，坚定地答道，人类没有理由因为他的祖先是猴子而感到羞耻。我感到羞耻的倒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惯于信口开河，不满足于自己活动范围内那些令人怀疑的成功，而且还多管闲事去过问他一无所知的科学问题，这无非是想以花言巧语来掩盖真理，然而这是永远办不到的。会场上顿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欢呼达尔文的学说赢得了胜利。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2: 今天是周二晚上的8:05，问候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八九三，我是关月。首先来跟各位刷新一下及时的天气的情况吧。此时此刻，首尔长沙室外的温度呢是30摄氏度啊，晴朗的一天。明天会有雨，长沙是25到35度，明天确实最高温度有35度，而且还有雷阵雨哦。那么看到后。

0: 天6月18号长沙是中雨转小雨，这个小雨呢会从周四下到本周日啊，也就是说这个端午假期的这几天长沙会在雨水当中度过。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整个湖南省的天气情况，明天是6月17号，整个湖南省都是晴天到多云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因为马上就要到端午假期了，我不知道各位这两天有没有去买粽子，或者这两天可能你路过很多餐厅啊，有的时候去逛超市啊，都会看到有这个粽子在持续的畅销当中啊。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呢，这个应该算是我的长辈啊，因为他今年确实是从这个年纪上来说，可以算是我们阿姨辈的这个杨姨啊。杨姨呢，在长沙做粽子这件事情呢，做得非常的红火。这两年我看到很多的这种博主都去拍过，有我们以前同事李静静哥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我们的前辈杨乐乐，乐乐姐都去拍过杨姨的那个视频啊。杨姨跟我们打个招呼吧，来，杨姨。
1: 大家好，我叫杨小林，他们都叫我杨姨，今年72岁了，我热爱粽子这门
0: 手艺，
1: 粽子手艺，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
0: 对，
1: 我喜欢，我也喜欢吃，也喜欢包，所以我的粽子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我很高兴。
0: 对，你看刚才开始之前杨姨还说，哎呦，我还是有点紧张了，你看一开口的时候一点都不紧张。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那个视频号的直播间啊，能够看到那个杨姨啊，杨姨就在我们视频号当中也能看到，我们的视频号是853湖南乐之声，大家进入就能看到了。杨姨本身就是这个是长沙人是不？
1: 对，
0: 就是土生土长长沙人是吧？
1: 对
0: 啊，对，这个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包粽子的嘞？
1: 70年代吧，70年代，我一个朋友，他跑上海的车子，就带回了那个绍兴的粽子，我吃了以后觉得很好吃，很好吃，他每次都带给我吃，由于他的给我，我就与粽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0: 那个时候他，
1: 我
0: 打断一下，不好意思啊，就是那个时候，您的朋友跑上海的车，然后就会路过绍兴给您带粽子回来吃，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他带的什么馅儿粽子啊？
1: 肉粽。
0: 肉粽，
1: 那
0: 个时候肉粽跟现在的这种我们在网上买到那种这个浙江的绍兴的那种粽子差不多不？
1: 差不多，
0: 它是也是那种肥肥的那个肉蒸的那种，
1: 没错，五花肉，
0: 入口即化的那种肉，哇，那个好吃嘞。那个时候70年代杨姨就吃得很好啊，
1: 那时候还是1块钱一个，
0: 1块钱一个，那时候70年代1块钱不便宜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好朋友。后来呢，杨姨就觉得很好吃是吧？
1: 我觉得很好吃，我就想学，学了，但是那时候怎么也没学会，一直到1991年的时候，我就看到人家包，我说对呀，这个粽子我原来吃过，这是绍兴的粽子，很好吃，我说这样包，哎，很简单，不知道后来我学会了，我就每年过端午节的时候都要包很多粽子。
0: 那其实是70年代吃过，然后到1991年的时候开始自己也慢慢就上手了，对吧？哎，那个时候91年上手的时候，您是这个发现了这个做这个粽子的诀窍是什么呢？为什么之前没有发现这个诀窍嘞？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年龄的问题吧，年纪大了做事就会做了吧。
0: 91年的那个时候，就是发现了什么样的诀窍？发现哎，我做成了。
1: 对，我一回去包，哎呀，我说我包成了，也是那个月私房粽啊，很好，那就包啊，每年都包，包了送那个那个同学啊，朋友啊，邻居啊，同事啊，给他们吃啊，反正觉得是一种乐趣。
0: 大家就觉得都很好吃，91年开始慢慢就包成了。那个时候91年包的是什么馅儿粽子？建议
1: 肉粽，
0: 也是肉粽，
1: 但是我放了蛋黄。
0: 那更好吃了，蛋黄肉粽。
1: 所以蛋黄肉粽是我的招牌粽，
0: 好香啊！
1: 对，
0: 蛋黄肉粽真的很香，这两年应该也是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欢哦，对不？那又是从哪一年就是这个开启了店子开始卖粽子了嘞，建议？
1: 那是我一个很好的同事，他妹妹说，他说我不能再吃杨姐的粽子了，他说他老是吃他的粽子，他这么好的吃粽子为什么不开个店？
0: 想让你开店。
1: 对，后来我就不是我刚才说的了，我就说你明天你们单位买100个我就开，
0: 那个时候我觉得杨姨你是不是想劝退他，是不是？
1: 我就是我不想看。

0: 想开想去那啥，
1: 对
0: 不？
1: 我就说你肯定不可能，也不是过端午节，怎么会有人
0: 买一百个粽子？就今天跟他说你明天要一百个，我就开，是吧？
1: 对，
0: 嗯，然后来嘞，
1: 他第二天九点钟110个。
0: 哦，怎么办？你自己说出这句话收不回来了。
1: 好，后来我就说，我就说那怎么办呢？我就是开吧。
0: 嗯，
1: 订多少钱一个嘞？订8块。
0: 8块钱一个。嗯，那时候是哪一年的事情啊？
1: 那是九还是2010几年吧？
0: 2010几年的事情了。
1: 嗯，
0: 哦，
1: 对，因为我那么多年都是啊，我开店是2016年。
0: 嗯嗯嗯，那就是2015年、16年的事情。
1: 对。
0: 嗯嗯嗯。后来呢，定8块钱。嗯，后来现在是卖什么价格？
1: 12块，蛋黄肉粽12块。
0: 蛋黄肉粽12块钱一个。
1: 嗯，200克以上，
0: 哦，
1: 就是我那个粽子有200克。
0: 是的，因为今天我的同事策策去找杨怡拍了视频嘛，嗯，他回来的时候呢，就跟我讲说，你知道不，杨怡的那个粽子里面好多肉嘞。对，哎，杨怡，你包了从70年代开始吃粽子啊，91年开始做，到现在2026年也做了有三十多年粽子了啊，
1: 嗯，
0: 你觉得一个粽子好吃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嘞？
1: 那个就是糯米，
0: 嗯，
1: 一个我包粽子的时候我选择的就是泰国糯米，
0: 嗯，
1: 我觉得泰国糯米比我们这个糯米了。远一些，
0: 远一些是吧？
1: 对，
0: 哦，明白了，这是选材上也不太一样一些，
1: 没错。
0: 嗯，肉嘞？
1: 肉我就5花肉
0: 啊，5花肉。哦，哎，我很想问一下杨怡，为什么那个蛋黄肉粽里面那个5花肉，它蒸出来的时候这么的入口即化嘞？为什么家里面就做不出这种口感嘞？
1: 时间呢？
0: 嗯，
1: 我们一锅粽子要煮4个小时，
0: 煮4个小时啊？
1: 嗯，对。
0: 哦，煮这么久。
1: 对，
0: 哦，所以它就煮的时间长，所以它是会入口即化。
1: 而且呢，就是煮的过程里面放那个八角啊，
0: 嗯，
1: 桂皮啊，
0: 嗯，
1: 香叶啊，
0: 嗯，
1: 就去煮，那把那种香味再引入到这个肉里面。
0: 哦，
1: 嗯，那个粽子粽叶香，在这个香料的桂皮他们八角的香啊，不使那个粽子的味道呢。就更加好
0: 啊，哦，更丰富起来了。
1: 对，
0: 哦，你看，对，因为是这个周末，就是进入到这个周五啊，就进入到这个端午假期了嘛。然后端午节大家可能都会吃粽子，所以呢，就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在这个互联网平台有很多杨怡的那个视频啊。今天策策也找杨怡拍的视频了，对。然后，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到了杨怡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粽子啊。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53湖南乐之声，或者通过视频号来跟我们分享都 OK。可以啊，我们的那个视频号呢也叫853湖南音乐之声啊，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都可以通过弹幕来跟我们稍微互动一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课点之后继续和杨怡跟大家聊天喽。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10: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9: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10: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9: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10: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9: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10: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11: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此刻邀你入席。

0: 晚上好，各位，8: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好朋友呢，非常的有意思啊，他在长沙做粽子，从1991年到现在2026年，35年的时间过去了啊。然后呢，他的这个粽子呢叫做杨姨粽坊啊。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杨姨本人，杨姨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对，哎，因为这个杨姨从2016年、2015年。
1: 啊、16年，
0: 16年开始开店啊、对吧？
1: 开店
0: 到现在开了10年的这个粽子店了啊、那应该是每年端午节前也是非常忙的时候，
1: 对，
0: 是吧？
1: 对，那几年还忙一些，因为我单位他们不知道都喜欢到我这里来
0: 吃你粽子，
1: 对。
0: 其实一个是口味好，另外一个呢，说明杨姨以前单位上人缘也好，
1: 主要是这些人都很。支持我、鼓励我，
0: 那就是人缘好了。对，因为杨姨的粽子啊、

0: 就是刚才我们跟杨怡一块儿去我们食堂吃饭嘛，那个杨怡那生意忙着嘞，一会儿要接个电话。好了好了，我知道了，等会儿那个给你发快递了。
1: 没办法嘞，搞的这个事情肯定要是这样了。
0: 是的，然后我们刚刚在跟我跟杨怡讲说我们有那个视频号的直播嘛，然后杨怡说你帮我看看怎么搞了，一看那个手机，哦吼，上面好多人给杨怡转钱嘞，要买杨怡粽子，杨怡挨个把那个钱先收了。端午节前就是大概每天这两天每天要做多少个粽子啊？杨怡，
1: 每天啊，今天应该是至少是一两千了吧。
0: 一两千个粽子，
1: 嗯，
0: 嚯，这每天得几点钟就开始起来，一睁眼就包粽子了？
1: 不是，现在是卖，今天卖了去两千多个了，
0: 卖出去两千多个了，
1: 嗯，但是包呢，今天包，因为基本上要免。有几天就要那个了吧，
0: 嗯，
1: 所以就包的比较少，今天只包了几百个。
0: 哦，包了几百个，
1: 嗯，
0: 那最多的时候一天大概能包多少个嘞？
1: 他们最多的时候一天包七八百个。
0: 一天能包七八百个，这个也不少了啊，哦。
1: 对，
0: 那就是岂不是早上一睁眼就开始起来包粽子，包到晚上？
1: 那也不对，他们是包很快嘞。
0: 啊，哦，包很快。
1: 嗯，对。
0: 嗯，哎，今天我的那个同事策策不是去您的这个店子里面，然后向您请教包粽子吗？
1: 对。
0: 他包的怎么样了？
1: 还可以啊，他接受力很强的嘞。
0: 杨毅，我跟你讲哦，他就在家煮玉米，他把那个玉米煮糊了。
1: 他今天还看不出来。
0: 是的，因为他今天跟我们讲说他包粽子包的可好了，跟我们看那个照片的时候，当时我就想说，不会是别人包的那个粽子，他拍张照片吧？
1: 不是的，是他自己包的。
0: 他包的什么馅子呢？也是
1: 也是包的蛋黄肉粽，因为今天我们也是包蛋黄肉粽。
0: 蛋黄肉粽啊，嗯，包的还行啊，嗯。
1: 对，
0: 他不在了，他可以，你可以讲的嘞。
1: 不对，他是真的，真的接受能力强，不是我当面说的，背后说的，他也是这么样。嗯，我说你这个女孩子还是接受能力蛮强的，
0: 蛮强啊，哦，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那这么多年，是不是有很多人来，找你去这个学习一下包粽子这个手艺啊？
1: 有，
0: 嗯，
1: 但是我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是那么会干事的人，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就没接受，
0: 嗯
1: 嗯。
0: 那主要还是这个自己在搞哦，也没有太去交给很多其他的人去搞这个事情。
1: 没有，
0: 嗯，对。那这个自己从2016年开始开店哦，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开店的时候，您就大概60岁左右了，是吧？
1: 对。
0: 60岁左右到现在，
1: 六十多了嘞，
0: 62岁
1: 了嘞，
0: 今年72了。
1: 嗯，对。
0: 哎，还在开这个粽子店，会不会觉得有点累了喽？
1: 但是开心啊，
0: 嗯，
1: 每天那么多人，不管年轻的好，年老的好，小朋友好，
0: 嗯，
1: 都给我一种亲切的感觉啊。
0: 嗯，嗯，
1: 我的年轻的人杨毅，一声杨毅把我叫的，心里挺高兴的，
0: 嗯，开心。
1: 好，
0: 嗯，
1: 那个小朋友点点大的这么高的小朋友，杨毅奶奶，
0: 杨毅奶奶啊，
1: 对，我说你怎么叫我杨毅奶奶？我肯定叫你杨毅奶奶啦，抱一下。他就是往我那个腿上一坐，抱一下。我说好，抱一下。
0: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开店，对现在卖出去多少，对你来说不是特别重要的事儿，反而是这跟这些朋友啊去交往的过程当中，跟客人交往的过程当中，也有让你觉得很舒服了，是吧？
1: 没错啊，我就在这个氛围中。我说我感到了很开心，很
0: 开
1: 心，所以这个氛围呢，我有时想，我说不搞了，我也舍不得。
0: 对，刚才杨怡反复跟我们讲了，就说，哎呦，哎，因为我今天下午没有去那个跟策策一块去拍视频嘛，没有去杨怡的店子里。杨怡跟我讲说，下次你一定要来我们店子里面来，把你以前那同事了，那个李静啦，你们都喊着都到我这里面来。然后我说，那你这边相当热闹了嘞。
1: 杨毅就喜欢热闹，
0: 喜欢热闹，
1: 喜欢朋友。
0: 是的，
1: 我说我开了这个店子，
0: 嗯，
1: 结交了很多很多的新的朋友，
0: 是吧？
1: 年老的，
0: 嗯，
1: 年小少的，
0: 嗯，
1: 小的，
0: 嗯，
1: 都有。
0: 是，因为我觉得杨毅本人啊，就非常的这个和蔼，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他就是非常这个友善的一个阿姨啊。然后你有的时候看他那个视频里面的时候，你也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去年大概也就是三四月份吧，四五月份吧，是乐乐杨乐乐去您那儿拍视频嘛。 对吧？
1: 对、啊、
0: 对。然后我刷到那个视频之后，我就觉得，哦，这个杨毅这个粽子一定搞得很好。然后今年的端午节前，然后我们就跟我们的那个编辑小朋友讲说，一定要把这个杨毅请过来跟我们聊一聊。
1: 乐乐当我店里来的时候，我还不敢相信呢，因为我不认识他、嗯。哎呀，他这个名字怎么到我们这个小店子来了？嗯，真的过几天他就来了。
0: 来了，嗯。嗯，

0: 后来跟他接触下来感觉怎么样了？
1: 哎，乐乐是一个很那个接地气，很
0: 接地气。 对，
1: 真的人很好很好，很和蔼可亲。
0: 嗯，
1: 你说他到我店里来以后，他又要去到那什么那个留守儿童
0: 看望留守儿童，
1: 对，
0: 带着你的粽子去了，是吧？
1: 对，他说他要带着，我说这个粽子就不要你那个，必须是杨姨送给留守儿童，
0: 杨姨奶奶送给这些这个小朋友吃了，
1: 没错。
0: 对，也很有意义啊。对，杨姨，这个店子目前是在长沙什么地方来？比方说这几天，如果大家还想去你这个店子里面买粽子，还能买到不咯？
1: 可以啊。
0: 嗯，
1: 在长沙市雨花区紫园路，448号杨姨粽坊，就可以找到。
0: 对，每天大概是几点钟到几点钟开门了？
1: 他们我那里的员工对我呢，就跟他家人一样的，他们没有什么，他们早上7点来钟就起来了，起来就给你把门打开了，就把你真的没不计较工作时间，
0: 那真的是开得很早了，
1: 什么都不计较，只是把你做着自己家里的事情的。
0: 明白，明白，明白。所以从早上7点钟就能去那个杨姨那儿去买粽子了，
1: 对
0: 吧？对。哦，然后到晚上大概傍晚几点钟开始下班了？
1: 晚上的话呢？现在呢，他们我儿子搞了一个夜市，就是晚上
0: 夜宵是吧？
1: 对，夜宵，那么呢，就要是去了的话呢，他们也会接待。
0: 明白。刚才杨英跟我讲了，他儿子搞的那个小龙虾是不？
1: 对呀、
0: 搞得蛮好吃了，
1: 好
0: 像是吧？
1: 对。
0: 很热闹啊，杨姨那里啊，从白天到晚上都很热闹。
1: 对，
0: 是。
1: 我自己也觉得，我说，哎呀，一天在这里啊，时间过得很快很快，
0: 热热闹闹一天过去了。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杨姨那儿这两天去买粽子吃啊。这个，我们待会儿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继续请杨姨跟大家来聊一聊杨姨的粽坊。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

0: 晚上的8: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我看到这个弹幕上有很多好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哦，有人在讲说杨姨家粽子特别好吃，还有人说喜欢吃板栗肉粽。您那儿有板栗肉粽吗？杨姨
1: 有啊，
0: 有板栗肉粽、哦。然后还有人讲说这个杨姨家的这个烧麦也很好吃，烧麦真的很顶。哎，就是这个，因为过了端午节，可能粽子就没有那么忙碌了，
1: 对，
0: 是吧？也开始搞烧麦了。
1: 对，
0: 嗯，您这烧麦是大概什么样的呢？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1: 粽子烧麦我也有几种口味，原味烧麦。老长沙口味，
0: 嗯，
1: 就是里面就是油渣、胡椒、焗油，
0: 嗯，
1: 沾整个糯米腌得好，腌得泰国糯米，
0: 嗯，
1: 所以我们家的粽子不是很烂，但是
0: 烧麦不是很烂，
1: 也有嚼劲，而且很香，
0: 嗯，
1: 一天你看今天我买，今天是粽子的那个吧，但是今天烧麦他们都包了几十斤米了还没货
0: 哦、嗯、烧麦也卖得很好是吧？每天就是哎，那现在其实各种各样烧麦也蛮多，有一些还有那种烧麦的那种卖的连锁店哦，但很多人也在讲说有的烧麦呢就是要皮厚一点好吃，有的烧麦呢就是要薄皮那种纸皮烧麦好吃，您大概是做什么样的烧麦？
1: 我们那纸皮烧麦我们一直没做到、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加工的专门请人加工的那个人他还做不出那个纸皮、
0: 哦、
1: 所以当时我们的烧麦的皮很薄、
0: 嗯、
1: 很薄，而且呢就是里面的糯米呢不是外面有些、
0: 嗯、
1: 不是那个比较稀薄，就是烂了，长沙说烂了、
0: 嗯
1: 嗯、但是我们家的不是、
0: 嗯、
1: 吃起来很香很香的、
0: 嗯嗯、
1: 有一个帮我写那个我的那个杨姨粽坊那个招牌的那个人，
0: 嗯，
1: 是原来我不认识他，
0: 嗯，
1: 他就是吃了我们家的烧麦，
0: 嗯，
1: 到我店里来，他就说我想看看你的烧麦怎么做的，
0: 嗯，
1: 我就告诉他我的烧麦就是这么做的，
0: 嗯，
1: 他后来回去自己也学着包，
0: 嗯，
1: 包了以后他又剩的给别人吃，别人说那怎么不是上次那个味？好，他后来又学着给我听、好，我就听着说外面的烧麦很好吃很好吃，
0: 嗯嗯，
1: 你说他怎么说？
0: 嗯，他怎么说？
1: 你不要试去试别人的烧麦，你的烧麦你只相信你自己的就可以了，
0: 嗯，
1: 他就是这样评价我的烧麦。
0: 对， 对，嗯，我觉得很好啊，因为刚才杨姨跟我们讲说烧麦也卖得很好嘛，每天几十斤米都不够卖的、嗯、是吧？
1: 对，
0: 嗯，哎，那这个这两天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就是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试试包粽子、啊、杨姨您的这个粽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啊、要准备一些什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1: 粽子先就选比较好的粽叶，
0: 粽叶，嗯，
1: 对，
0: 嗯，
1: 另外的话呢就是好的糯米，
0: 嗯，
1: 再就五花肉，
0: 嗯，
1: 这就是蛋黄，咸那个咸蛋黄，咸蛋黄我现在是用的海盐蛋，
0: 嗯嗯，
1: 海盐蛋比我们这里的盐蛋呢那个沙好吃好一些，沙一些，
0: 嗯嗯
1: 嗯， 嗯，这是蛋黄肉粽，
0: 嗯
1: 嗯，那么鲜肉粽就是有些不吃蛋黄的，
0: 嗯，
1: 我就包鲜肉粽，
0: 嗯，
1: 鲜肉粽里面没有蛋黄，因为蛋黄有些老人他就是那个什么
0: 胆固醇，
1: 嗯，对，
0: 嗯，
1: 高就吃不了不，
0: 嗯，
1: 好，还有一个碱粽，
0: 嗯，碱粽，碱水粽是吧？
1: 碱水粽是长沙人比较喜欢吃的，
0: 嗯、哦、
1: 我们家的碱粽确实很好吃，嗯，他也不是刚才那个人问我了，我就告诉他米泡一两个小时，
0: 嗯，哎，米泡一两个小时这个碱水粽会更好吃一些吗？是为什么嘞？嗯，
1: 他那个盐一煮就不是里面的米嘞，就是碱水粽就是要是吃凉的话它那种 Q 弹
0: 哦、嗯、比较 Q 弹一些。
1: 对，
0: 哎，杨姨，我想问一下啊，因为有的粽子我们煮完之后嘛，它就是这个感觉里面那个米呀、啊、味道都特别好。它那个在搞那个米的时候，那个米要放点调料进去调一下味道不？
1: 米放酱油？
0: 只放酱油啊？
1: 嗯，放一点，放一点那个，放一点点盐。
0: 嗯，一点点盐。
1: 嗯，再放一点点，就是酱油、米、盐。嗯、
0: 哦，就没了。
1: 没有。那个肉里面呢都是酱油啊、
0: 嗯、
1: 那个蚝油啊、
0: 嗯、
1: 还是调一下胡椒啊、
0: 哦、
1: 嗯，这个胡椒起什么作用呢？
0: 嗯，
1: 胡椒在肉里面调了以后噻起一个鲜的作用，
0: 嗯嗯嗯嗯，
1: 所以我们家最开始我做的时候别人说你这个肉怎么这么好吃，
0: 嗯
1: 嗯， 他说这是怎么，我就告诉他、嗯、我说我是这样调的。
0: 是、嗯、所以这么多年哦，这个虽然杨毅现在这个自己包的不多了啊，但是味道一直没变是不，
1: 这个味道呢我掌握了。
0: 嗯、
1: 现在我就告诉他们的比例呢，
0: 嗯，
1: 也就是胡椒放多少，
0: 嗯，
1: 盐放多少，酱油放多少，
0: 是，
1: 嗯，
0: 对。哎，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哦喜欢一些新奇特的那种口味，您知道不？
1: 嗯，
0: 有一些这两年我还看到说，因为湖南的平江不是盛产辣条吗，你知道不？
1: 嗯，
0: 对，然后说还有把那个辣条包进粽子里面的了，杨毅会想说搞点这种新奇特的东西不？
1: 我还是不想搞了，因为毕竟年纪这么大了创新的都让年轻人去创、我就按照老式的包法，我有九个口味的粽子，
0: 九个口味的粽子，嗯，现在卖的比较好的是这个
1: 蛋黄
0: 的板栗肉粽，
1: 鲜
0: 肉，
1: 还有那个
0: 碱水
1: 腊肉的，我都包的不多，是因为腊肉是我自己熏的、
0: 哦、
1: 所以呢没有场地熏，我在外面买腊肉我就不干，
0: 量不大对吧，自己熏的那个腊肉量不大，
1: 对、
0: 嗯、
1: 没错，我所以的包的也不多，
0: 嗯，
1: 但是我那个红豆冰糖红豆粽那确实与别人的不一样，
0: 冰糖红豆粽，
1: 嗯，
0: 怎么嘞、
1: 那个、
0: 怎么嘞，
1: 那个红豆是我用冰糖焗油熬出来的，
0: 哦，那很香啦，
1: 这是一个老朋友，
0: 嗯，
1: 他年纪比我大，他就跟我说为什么要放焗油，
0: 嗯，
1: 他那个焗油调亮色，
0: 嗯，亮色，
1: 嗯，
0: 哦，而且我觉得猪油放在红豆沙里面那个会非常的香，
1: 对，
0: 嗯，
1: 另外的话呢我就加了陈皮，
0: 嗯，陈皮
1: 我把陈皮打成粉，这又是一个朋友，一个年轻的朋友，
0: 嗯，
1: 他呢说他在上海吃了一个什么陈皮的那个什么粽子，
0: 嗯，
1: 他说他叫我杨姨，因为是年轻人嘛，
0: 嗯嗯嗯，
1: 他说下次我带几个给你试一试、
0: 嗯、
1: 你看也是吃我粽子的人，
0: 嗯嗯，
1: 成了我的朋友，
0: 嗯，
1: 好，我就说可以啊，他就带了一盒给我、嗯、吃了以后我觉得哎呀放陈皮呢，一个没有那么就是黏人，就是很吃、
0: 嗯、
1: 有点
0: 不腻，
1: 嗯，好，我放了陈皮以后呢感觉这个粽子的香味特别的好，
0: 哦、
1: 嗯、
0: 放陈皮它的味道会更复合一些，
1: 对，没错，
0: 嗯
1: 陈皮本身陈皮放的那个香气，
0: 嗯嗯
1: 啊，他后来我就包了以后我就给他试、
0: 嗯、
1: 我说我这个跟你吃的差不多，他说你的没得比他错，他说还好一点，
0: 比他还好，
1: 嗯，他说还好一点、
0: 哦、
1: 他说好一点，
0: 你看杨姨嘴上说着这个不搞新奇特、嗯、但是他创新起来也蛮厉害的了，人家给他吃完之后他立刻就复刻出来了是不，杨姨，
1: 对，他一跟我说我马上就哎呀
0: 搞出来了，
1: 我就去试了，又或者先请别人吃啊、
0: 嗯、
1: 你觉得可以我再成为我的商品、嗯
0: 哦，是的，因为刚才杨毅也跟我讲说为什么店子里面开始搞烧麦了，因为他孙子喜欢吃
1: 对，我孙子喜欢吃烧麦，
0: 嗯，
1: 这个烧麦有是我一个同学，
0: 嗯，
1: 他在家他做，他准备开店，嗯，他准备他就做了烧麦，做烧麦他也给我吃，给我一盒那个小盒子、
0: 嗯、
1: 他说他问我这个买多少钱可以，我说这个你自己定了，他就说你拿一盒回去看好不好吃，我就拿了一盒回来，我孙子吃了以后还要，他说奶奶这个烧麦我还要吃，我说别人给的我怎么又好意思去
0: 要
1: 了，不好了，那个我说奶奶就学着做吧，本来有、
0: 嗯、
1: 我家里有糯米啊什么都有、
0: 嗯、
1: 我一做了以后呢我说好不好吃，好吃，奶奶真的好吃，这个烧麦也好吃后来呢他说奶奶是不是能不能做香菇烧麦，
0: 嗯，香菇烧麦、哦、
1: 对，我也做了香菇烧麦，
0: 嗯
1: 嗯，我又香菇烧麦里面我香菇啊还有肉啊、
0: 嗯、
1: 还有也放了胡椒，
0: 嗯嗯嗯，
1: 放了胡椒呢那就没有那个原味的胡椒多，嗯，但是这个胡椒也提香，
0: 嗯
1: 嗯，所以他说，我说哎呀好不好吃，好吃，他说奶，他又表扬我了，哼着我了，奶奶做的东西都好吃
0: 啊、
1: 嗯、
0: 你看这一下开心了，
1: 对，我听了这句我说好了，只要你说好吃奶奶就做
0: 对，好吧，也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个故事在这个里面哦，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这几天还想吃到这种烧麦啊，想吃到这种粽子啊，可以去这个杨毅粽坊去那儿看看哦。杨毅现在这个从91年开始认真研究包粽子这个事情到现在有35年的这个时间了，然后刚才跟我们讲说有的时候这个搞得比较

0: 好的时候一天要用到300-400斤的这个米是吧？
1: 对，
0: 是
1: 多的时候跑到300多斤米、啊。
0: 300多斤米啊！嗯、你说这300多斤米得多大量啊？够家里面能吃多久啊？对吧？
1: 最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只做了6斤米，就是一天、
0: 一天6斤米。
1: 6斤米我都不敢一个人子。
0: 6斤米
1: 。但是呢，第二天、啊、就不一样了。
0: 慢慢，
1: 就是有时候我说，哎呀，我能够做到20斤、30斤米、
0: 哦，
1: 我就很开心了。
0: 是的。
1: 嗯，但是远远后来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就做最多是做到300多斤米
0: 、嗯。你看这个，大家还是对杨怡的这个粽子非常非常喜欢哦。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看看"两个字，能够看到更多的详情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课点之后继续请杨怡跟大家聊天。我也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7: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8: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记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9: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7: 怎么报名？
8: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0: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此刻邀你入席。
1: 好了，8:50，这里是893，我是关悦。对，今天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视频号上，我看到都有人在问啊，说主持人，请您告知一下我们这个门店的位置好不？我们请这个杨姨再跟大家讲一下吧。您这个纵坊是在长沙的什么地方嘞？
2: 在雨发区，紫园路，448号，杨姨纵坊。
1: 对，因为现在其实这个周五就是到端午节了嘛，然后这周末就是端午假期，大家如果要买粽子的话，真的是可以早点去杨姨那儿去买啊。因为刚才就杨姨跟我讲说，本来今天都准备下班了，人家又打电话又要100多个，然后等会儿杨姨。

0: 你下了节目之后还得回电子里面，还得再去搞。生意太好了呢，杨颖颖。
1: 嗯，也还可以，大家喜欢，
0: 你看
1: 我就开心。
0: 就是确实是啊，因为这段时间确实大家都会需要买粽子啊，即便是放假回家呀，然后还是什么都需要带点粽子，所以这几天杨颖确实是有的忙了啊。北京时间的8:51，想问问大家，马上到期末和暑假了，孩子的英语单词和古诗文都背得怎么样了？你知道小学到初中要掌握4200个英语单词、300个核心短语、240篇古诗词和150个数学公式定理，没有高效记忆法，孩子只能够死记硬背。那么我们为这个。孩子们准备了最强大脑的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有2个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啊，这个周末就在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搜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英语啊，点击这个报名信息啊，滑到最后提交就可以报名了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暑假还有机器人的夏令营啊。这个机器人的夏令营呢，如果你们家小朋友喜欢机器人，喜欢玩足球，那么湖南首届的人形机器人足球夏令营，4天的课程，有一半的时间都可以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啊，为孩子配备的是单台大价值7万的这个专业人形机器人，8岁以上就可以参加了，早鸟特惠是1880。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回复足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群，就可以了解这个机器人足球夏令营了啊。好吧，今天是我们请到了这个杨姨来给我们讲讲这个做粽子这些事情哦。刚才杨姨给我们讲说，现在店子里面大概有9个口味哦。杨姨自己吃了这么多年粽子，你自己最爱吃什么口味的粽子？
1: 我喜欢吃碱粽和蛋黄肉粽。
0: 碱水粽是吧？哎，碱水粽它其实就是白米，为什么这个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因为我以前确实就是对碱水粽觉得还好了，就一般了。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就这么喜欢吃碱粽嘞？为什么嘞？给我讲讲看。
1: 碱粽我喜欢吃，就是它那个碱水的那个味道。另外的话呢，冷了以后它那个口糖
0: 啊，
1: 吃的口很舒服，很舒服。
0: 杨姨还是喜欢这个冷，喜欢吃点冷的东西是吧？
1: 对，
0: 是。那在您的这个粽子店里面，刚才跟我们讲说有什么冰糖红豆啊，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咸粽和甜粽啊，然后咸粽跟甜粽在长沙应该还是咸的卖的好一些哦。
1: 咸的卖的好一些，甜的，但是外地人卖甜的多。
0: 是。那不同口味的粽子，它这个比方说买回家，它蒸煮的时间是不是也会不太一样喽？
1: 差不多时间都是水开15分钟。基本上就可以了。
0: 水开了之后，这个再蒸或者煮15分钟。
1: 不煮，蒸。
0: 啊，
1: 蒸好吃一些。
0: 为什么嘞？
1: 因为蒸子本身就是煮的。但是那个煮嘞，是因调了卤水。
0: 调了卤水啊。
1: 那么你再用清水去煮，那就把那个味道要承担了一点。
0: 所以要蒸。清水。
1: 蒸了肯定好吃一些。
0: 水开了，上锅蒸15分钟。
1: 对，
0: 又学会了。你看，哎，杨姨现在开这个粽子店开了有10年的时间了啊。
1: 对，
0: 有没有想过这个后续想要做怎么发展了这个粽子店？
1: 这个我也年龄关系，我也不敢想，我也想不到。我只想呢，要是将来有人愿意搞个，我也全力以赴。
0: 那就是讲给你仔听的啦。是不
1: 那有这个意思。但是呢，他可能没有我这么执着。我就做一个事情，我就要做最好的。
0: 慢慢来咯，就可以在这个慢慢潜移默化当中，就慢慢就会这个事情就会有所变化了。是因为现在端午节要到了嘛，这个杨姨吃了这么多年粽子，然后自己也包了这么多年粽子，如果最后在我们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请杨姨向大家介绍一下你开了这个10年包了35年的这个粽子杨姨粽坊，你会怎么跟大家来介绍和推荐一下的？杨姨，
1: 我就想呢，得到大家的认可，得到大家的支持。我呢，就是只要我身体好，我还是会坚持下去。让人吃到满意的东西，放心的东西。
0: 是，只要他身体好，他就会一直坚持做粽子啊。还是有人在问说，是在紫园路上吗？是的，是在紫园路上啊，杨姨是吧？
1: 我与粽子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
0: 对，如果大家这两天端午假期节前想去买点好吃的粽子，想去尝尝杨毅的粽子的话，可以去他那个店子里面去逛逛哦。然后有的时候上午杨毅会在哦，是吧？
1: 对，嗯，我上午基本上要在那里待，就是有些你像现在包粽子的肉啊，
0: 嗯，
1: 我必须要自己亲自去采购，
0: 亲自采购，嗯，哦，明白，还是一个比较严选这些材料了。嗯。

0: 是吧？
1: 对，
0: 嗯。
1: 但是像这个冰糖，
0: 嗯，
1: 红豆粥，我就自己要守着边上放多少水，
0: 嗯，
1: 放多少冰糖，
0: 嗯，
1: 放多少焗油，
0: 嗯，
1: 就还有放多少陈皮，
0: 嗯，
1: 这个我必须自己控制，
0: 自己把握，
1: 嗯，
0: 是。好吧，今天是周二，我们也谢谢这个72岁的杨怡来在周二的晚上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趣的内容，也希望您身体健康，然后也希望杨怡的这个粽子坊一直红红火火的，好不好，杨怡？
1: 好。谢谢谢谢那个芒果台芒果电视音乐的主持人，
0: 嗯
1: 嗯，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杨怡的支持。
0: 好啦，嗯，好啦，也谢谢杨怡，大家晚安喽，拜拜。

斑驳流离的诗歌，烟花绽放似萤火。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在19世纪中叶，随着石油工业

炼胶工业的迅速发展，有机化学也就很快发展起来了。当时有机化学家遇上了一道难题，他们从煤焦油中提取一种芬香的液体，叫做苯。但是对于苯的六个碳原子和六个氢原子的分子结构，人们却是百思而不得其解。这时候，德国有机化学家凯库勒也着手探索这一难题。凯库勒在大学就读建筑学，毕业以后，由于受到德国化学家李比希的影响，对化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凯库勒放弃了建筑学，猛攻化学。1865年，凯库勒没日没夜地研究着苯的分子结构之谜，失败多次，终于画出了苯的分子结构式。论文发表以后，在各国引起了一片赞叹声。凯库勒真是个天才，他怎么会想到苯的分子结构式是一个环呢？凯库勒的这一发现成为他一生中科学成就的高峰。1890年，在德国化学学会庆祝成立25周年的大会上，会员们纷纷要求凯库勒谈谈自己是怎样找到打开苯环之谜的钥匙的。凯库勒说起了在马车上的一个梦，他说，我梦见我几个月来设想过的种种苯的分子结构式在眼前跳舞，忽然一个分子结构式变成了一条蛇，这条蛇首尾相接变成了一个环。在这个梦的启发下，终于画出了首尾相接的环式分子结构，解决了有机化学上的这一难题。凯库勒讲完以后，当天就有好几个化学学会的会员特地雇了马车，可没有人从梦中得到任何科学上的灵感。这几位可笑的会员忘了，凯库勒在做梦之前曾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探索着苯的结构之谜。俄罗斯音乐家柴可夫斯基曾说过这样的话，灵感全然不是优雅地挥着手，而是如见牛般竭尽全力工作时的心理状态。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0: 好的。
1: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2: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在人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

0: 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50年8月的下旬，美国旧金山码头，傅英教授和他的夫人张锦教授登上了客轮，准备返回祖国。这时候正值张锦怀孕快要分娩了，朋友们都善意地劝他晚些时候再走，因为孩子在美国出生就能获得美国国籍。然而这并不是傅英和张锦所想要的。1928年，26岁的傅英在美国密执安州大学化学系获得科学博士学位。这一年比他小8岁的张锦也考入

了同一学校同一专业。他被分配在傅英的实验室里，两个人虽然天天见面，可都是一头扎进实验室里的人，结识了半年竟然没有讲过一句话。直到有一次，张锦在做实验的时候一不小心碰到了有毒的水银，傅英见状连忙跑过去帮助他处理，累得满头大汗。这时张锦才对傅英说了第一句话：谢谢。后来傅英和张锦结为夫妇，互敬互爱。1949年4月，他们从美国报刊上看到消息，4月20日至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渡江的时候，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向其开炮，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还击，打伤了紫英号。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接连发表声明，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傅英夫妇深为这条消息所振奋，他们决定回国。傅英夫妇回国以后都担任了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他们勤勤恳恳的工作完全无暇顾及其他。冬季二人总是长袖黑布长衫，而到了夏季，张锦也只是穿了一件短袖的蓝布长衫，一年到头都是如此。一对布衣教授是当年的学术界的美谈。张锦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从来不请假。1964年的一天，他被查出了患有脊骨癌，第二年就病逝了。当人们来安慰傅英的时候，他却说：张锦之死提醒了我，我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要赶紧工作，赶紧做呀。1979年，傅英也离开了人世。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消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0: 没有。
1: 那就不说。
0: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0: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0: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0: 有。
1: 那就可以说。
0: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0: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0: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卫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夜。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在炸药被研制出来之前，要开山修路，工人们都只能用铁镐刨岩石，疲惫不堪，却收效甚微。于是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决心从事炸药研究工作，帮助人们用炸药炸毁岩石，移山填海。1846年，硝化甘油被研制出来作为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后来人们想制成浓硝酸甘油，结果在浓缩过程中发生了猛烈的爆炸，这让人们注意到了一种烈性炸药硝化甘油。可是烈性炸药难以被驯服，很多人在研制过程中或者丧生或者退后，诺贝尔却知难而进，即使有几十次他都差点落进死神的魔掌。由于实验室连连爆炸，遭到邻居们的投诉，诺贝尔就搬到了马拉伦湖，在湖中心的一艘渡船上继续研究硝化甘油。他在4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400多次试验，一直未能驯服硝化甘油。直到有一次，一大坛子硝化甘油在搬运的时候破裂了，而放坛子的木箱里塞满了泥土，硝化甘油渗到了泥土中。诺贝尔拿了一把吸满了硝化甘油的泥土进行试验，结果发现这种泥土在引爆后能够猛烈爆炸，但如果不引爆它就会很安全，不像纯硝化甘油那样稍受震动就会爆炸。诺贝尔决定进行大规模试验，他堆积了大量的渗有硝化甘油的泥土，用导火索引爆。这一次的爆炸空前猛烈，浓烈的烟雾直冲半空，人们着急地喊道：诺贝尔完了。谁知一个满脸鲜血的人从浓烟中冲了出来，高喊着：我成功了。诺贝尔驯服了烈马硝化甘油，使这种炸药做到保存和运输时是安全的，起爆时却能猛烈的爆炸。后来诺贝尔又制成了各种烈性炸药，被人们誉为炸药工业之父。诺贝尔逝世于1896年12月10日，他留下遗嘱，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作为基金设立诺贝尔奖，用来奖励对科学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0: 我心里听着舒服。以后要是嫁人，我就嫁他吧。
1: 慢嫁，慢嫁，慢嫁。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4: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4: 我马上就填。
5: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

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宁乡遇见放歌行。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

0: 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歌唱啊。女子白鸽飞过斑驳琉璃的诗歌，烟花绽放似萤火。

注意，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宁乡遇见，放歌行。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1: 可以和明星合唱啊！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先把它做成芭乐汁。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Mask off。
1: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2: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3: 对不起，我就过去。
4: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5: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3: 哎呀，我的。
4: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6: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3: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

0: 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3: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

0: 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2: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去民拖鞋也可以去民喽。
0: 因为路变了。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

0: 校途径，
1: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2: 洗洗洗，洗手的洗。
1: 为什么要勤洗手？
2: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的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1: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1: 最后一个字喽。
2: 乐意里，里面的里。
1: 那什么时候？
2: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5: 歌欧歌，公开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意里，咳嗽喷嚏要朝里。
1: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6: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7: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8: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9: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0: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1: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8: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0: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8: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7: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
12: 最有趣。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痴情我不敢。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1: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2: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3: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 婚宴的酒
2: 菜多重要，
3: 必须得是鲜花。
4: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0: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1: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2: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3: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0: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4: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5: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6: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7: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6: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7: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8: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9: 为什么抓我？
8: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10: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有句名言，他说：“什么是天才？终身努力变成天才。”门捷列夫的一生就是终身努力的一生。门捷列夫在写作《有机化学》一书时，几乎整整两个月没有离开过书桌。他常常几个昼夜连续工作，休息不到几个小时又开始继续作战。1869年，他把一个个化学元素及其性质写在一张张纸牌上，在摆弄这些纸牌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曾有记者问门捷列夫：“您是怎样想到周期律？”

0: 的呢？
1: 门捷列夫笑着说：“这个问题，我大约考虑了20年。难道您认为坐着不动就能成功吗？科技发现的成果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它是踏破铁鞋的必然结果。”门捷列夫因为发现化学元素周期定律而闻名于世，几乎所有外国科学院都聘请他为名誉院士。但是在俄国，他却遭到沙皇政府的冷遇，因为他耿直大胆，不拥护沙皇政府，他还因为支持学生运动受到了迫害，不得不离开工作了33年的圣彼得堡大学。沙皇政府竭力把门捷列夫闲置起来，让他当度量衡总局局长。门捷列夫却埋头于度量衡的试验，积极统一俄国的度量衡。晚年，他为了研究日食和气象，还自费制作气球，不畏高空危险，成功观察了日食。年过七旬以后，门捷列夫因为积劳成疾，双目半盲。1907年2月2日清晨，门捷列夫因心肌梗塞坐在椅子上去世。当时他面前的写字桌上是一本未写完的关于科学和教育的著作，他的手里还握着一支笔。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6: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5: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7: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8: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7: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0: 老师，不能。

0: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2: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3: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世纪末的时候，科学家们都还一致认为空气是氮气、氧气和少量二氧化碳、灰尘、水蒸气组成的混合物。除此之外，空气中不再含有别的成分。1892年，英国物理学家瑞利通过实验把氨加热分解，从中获得纯氮，测定出每升氮气是1.2508克。但这比从空气中得到的氮气轻了0.0064克。瑞利又试着从笑气、尿素等含氮化合物中提取氮气，结果都证明从空气中得到的氮气要比从其他含氮化合物里所得到的轻。这是怎么回事呢？瑞利给当时的英国《自然科学》杂志《自然》写公开信求援。英国化学家拉姆塞认为，空气中含有一种未知的、较重的气体，这种气体夹杂在氮气中，使它的密度变大了。在一次科学报告会上，英国物理学家迪瓦提醒瑞利去看看100多年前化学家开温。

嫡许的几篇关于空气的论文。1785年，开文嫡许通过试验得出结论，空气里的氮不是纯的，氮并不是单一的物质，而是两种物质的混合物。但是开文嫡许的试验当时并没有引起科学界的重视。瑞利茅塞顿开，他重新做了开文嫡许的试验。在1894年夏季末，他从空气中收集到了0.5毫升比氮气重的未知气体。与此同时，拉姆塞也用燃烧镁的方法进行了从空气中提取未知气体的研究，也得到了比氮气重的未知气体。这个发现震惊了当时的科学界。通过试验研究，瑞利和拉姆塞发现这种新气体的脾气非常的古怪，它懒惰而且孤独，几乎不和任何元素发生化学作用。两个人把这种新气体命名为亚，意思是不活泼。0.0064克，千分位上的小数字，但是瑞利并没有轻易放过去。人们把亚的发现称为第三位小数的胜利。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其实都是骗你的，照片我没删掉，想在里边躺着发霉散掉，你说我变了，语气还有腔调，可是这照片还在自顾自的发笑，怎么一辈子的承诺结束快得像个倍数，珍贵的回忆竟可变废物，那我当初不如不加你不问备注，想要再来一瓶，结果依旧细细回顾了的色彩挺难上色，爱的经过我只品尝半个，有关于我的你全忘，可是关于你的回忆藏在隐藏相册，猜测你现在身上味道变了，你最爱的那张变成废照片了，死去的回忆没有被悼念着，你在听吗？未凋谢吧，我的朋友圈的三年可见，那是因为我和你的合照我都藏着没有删。

是没有的餐桌的照片还有饭，那些回忆只是头像背景换掉些，又可以藏在隐藏上，早就能放下，可这些话都交到玩笑间。喜欢发的疯的笑，发的疯的猜，那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心？还记得去年生病你为我求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你的满嘴都是爱，可我从未得到。

爱上你的一切，能够疗愈你的孤单。你放的还是苏三说要你相信现实，隔着一道屏幕但不方便见。这个电话像是你互相惦念，关于你的回忆缩进了隐藏空间。亲爱的，你是否些许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横空同行程，这游戏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再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熟练消息路，请原谅我在你的左心房里唐突几座。

花少年蟠桃宴，月老他多喝了两杯，后面就不太对了。三夜正亮，月老三杯倒在西上，红线散了吐满堂，他

0: 在天上签了几千年，到了人间连个对面坐的都没有，总得有我的吧。
1: 也对，

0: 小伙子，多大了？
1: 几千岁。
0: 属什么的？
1: 祖先的。
0: 有房吗？
1: 有，天上有个办公室。
0: 在北京有吗？
1: 没有。
2: 你们不认识我吗？我是月老，我管天下姻缘的。
1: 月老啊？那你月薪多少？
0: 小伙子长得倒挺年轻，头发咋全白了？压力大吧？我女儿不找白的，下一位。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您好，这里是一路领先全球后援会，我司最近评选十佳颜值主播，登录八九三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投票。普通早饭每人每天可以为心仪的主播投一票，有对象的早饭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11票，要是坚持收听超过5年的，每人每天可以最多投518票。请支持一路领先的优秀主播，他俩人美歌甜，技艺精湛，时刻准备原地出道。
2: 看我，看我，我投票了！
3: 投一万票，开车王俊达，我来找你们签个名。
4: 我是月球，赶快来投票的。
3: 我也是。
0: 每天早上7点半，一路领先，欢乐无限。

0: 好不好？别装了，你们3点钟就起来了，看到5点钟没睡，6点钟不要起来跑步，听我们的节目，让我们让你开心，好不好？据说今年世界杯巨难预测，
1: 真的，
0: 真的
1: 哦。从昨天晚上开始，凌晨3点结束的法国塞内加尔3-1。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是伊拉克挪威、目前是1-2，
0: 是谁二谁一
1: 啊？伊拉克一，挪威二
0: 啊。今天9点还有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12点还有奥地利对约旦，是吧？来到我们节目里来开心一下。就本来呢，就是很多人炒股啊，就前一段时间调整，让自己特别不开心。后来世界杯来了之后，发现哦，原来不开心后面还有更不开心。来来来，我们的节目啊。

0: 拯救一下大家，如果是真的因为我们有时候说话不太注意得罪了您，能不能发个 hello 过来重续前缘呢？来朋友 hello 会拼吗？
1: Hello,
0: 会拼吗？非常大脑
1: HELLO hello。
0: 哇，你看我们天乐老师一看就不是985毕业拼的时候得想都不带想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提问，请副驾驶赶紧回答，现在我们播的是哪一届的世界杯主题曲？哪一年的？就不说哪一届的吧，哪一年的？
1: 哎，各位球迷们，听一下，听一下。
0: 三、二、一，本来就不多的互动又少了一点。重生姐姐早上好，打卡打卡。要是原来前十名口播有那个就是按名次排的话，我觉得我每天都是好成绩哦。
1: 嗯，应该每天都能够好成绩啊，他每次都是前几名来打卡的。
0: 是的，
1: 君二同学来了，早安，周四的快乐感。今天虽然不是周四，但是过得挺像周四的，对不对？
0: 周四说来就来了，因为明天其实是实际上的礼拜五了，
1: 对
0: 吧？对，再次感谢屈原老师为我们争取的上四休三，谢谢。
1: 哎，谢谢大家。因为这周的端午节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明天是最后一天班，朋友们啊，今天算是周四吧，好不好？
0: 今天有人吗，朋友们？
1: 嗯，
0: 有人吗？我这边要讲一个关于减肥的神奇妙招，就是叫什么斜修法是吧？现在流行用这个词儿。
1: 现在我们也只能靠减肥来带一带人气了。
0: 没有啊，也可以靠你跳什么就是非常难看的拉丁舞，还有吹一些特别不好听的叫什么，那个东西叫什么卡祖笛。
1: 不想不惜的说，你这是大早上的。
0: 真的吗？那我们聊一下关于这个端午的时候你要去相亲的故事。你这可以选吗？选题很多。
1: 聊聊股票吧，好不好？聊聊你买的到底是哪一只。嗯，
0: 前两天我们不是在节目中说吗，我关注了一个博主，然后他前一段时间调整的时候说每天痛哭，哭的那个法令纹都出来了。昨天我看他发了新的微博，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朋友们在旁边看是挣不到钱的。心态调整得很快啊。
1: 打电话怎么做啊？你虎妞来了，0731855533893是我们节目的热线方式啊。
0: 对，
1: 0731855533，各位小朋友们都可以拨打电话过来。但是今天好像有一位小朋友预约了，是不是？
0: 是的，已经在线了。我们接下来马上要特别欢迎这位9岁的小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1: 黄奕蕊。
0: 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一下。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 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0: 爱的小朋友和家长们，我们的热线是0731855333893，0731855333。大家如果觉得打不进来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环节结束之后啊，拨打这个电话提前预约0731855333。
1: 是的，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可以预约，然后就是端午节之后了，好不好？端午节期间就不用预约了啊。
0: 我们接下来要特别欢迎小蕊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你好，
1: 你好，蕊蕊，
2: 你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你八岁了。
1: 九岁吧，
0: 九岁，上几年级？
2: 三年级。
0: 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在哪个学校读书？
2: 我在明德路谷学校读书。
0: 哦，
1: 明德路谷。
0: 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2: 最大的优点
1: 啊，大点声音说。
0: 什么？
2: 我很自信。
1: 你很自信，
0: 对
1: 哦，
0: 不要说什么我没有什么优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有的时候可能没有被发现，或者是主要是家长或者是老师没有那么轻易被发现，但是这种潜藏的优点反而更有意思。
1: 是的，就像你今天这么自信的拨打电话过来一样。
0: 对
1: 啊，
0: 所以端午节你喜欢什么味道的粽子？
2: 我喜欢咸蛋黄
0: 肉粽，对不对？
2: 对，
0: 我们南方人实锤了。南方人都喜欢咸粽子，
1: 对，
0: 北方人都喜欢甜粽子
1: 啊，要蘸水吃，蘸甜酱吃。
0: 哎，那种碱水粽你可以吗？就蘸白糖的清水粽，那种好吃吗？
2: 不好吃，
1: 不好吃
0: 哦。
1: 它不能蘸白糖吃。
0: 是的，你。

0: 年纪太小了，你再大一点你可能会爱上他。心胸要宽广，好不好？
1: 大个40年的时候就基本上能爱了啊、嗯。
0: 然后阿蕊同学就会说，主持人什么鬼鸡汤。今天打电话来是有才艺表演还是有脑筋急转弯？
2: 都有
0: 哦。
1: 先上才艺啊。
0: 对对对，我们来看看你的才艺是什么。
1: 今天唱什么歌吗？还是怎么？
2: 歌。
1: 嗯，
0: 是唱歌。好，来，我们声音大一点好不好？
2: 好，
1: 来，3、2、1、请开始。
2: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0: 声声秋声月不胜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1: 哎，你觉得这样处理这首歌怎么样？
2: 嗯，
1: 肖蕊同学，
3: 还可以，
2: 还可以啊！这个是腾格尔老师的版本，是我最喜欢的版本。
1: 嗯，就是它律动感会稍微强一点，但是小蕊同学唱的是清秀感的。
2: 对，嗯，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很好听哦。
1: 你给自己打几分？
2: 啊？
1: 你觉得你今天的表现值得几分？
3: 值得七分。
2: 七分，
1: 满分是100啊？满分是多少？
2: 满分多少？满分10分是吧？
3: 值得80分。
2: 哦，值得八十分。如果是100分的话，值得80分。
1: 我觉得值得85分。
2: 我也觉得，
1: 嗯，
2: 我80分以上吧。
1: 对，我觉得你的那个表演感和你那对身体的，对那个声音的把握，都是做得很好的。
2: 而且声音当中能听出来，你真的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小朋友。
1: 对，我觉得稍微需要修改一点的，可能是那个音调，
2: 嗯，
1: 就是有些地方的音调还需要再流畅一点，好不好？
2: 啊，好认真啊，我们真的是。
1: 谢谢你，小蕊，让我过了一把歌手评委的瘾，谢谢，
2: 谢谢。接下来进入到出题的环节。
1: 他好可爱，他说不屑，
2: 不屑。
1: 好的啊，接下来你这个题目是什么？
3: 嗯，什么东西晚上才伸出尾巴？
1: 什么
2: 东西晚
1: 上
2: 才
1: 伸
2: 出尾巴？
1: 这是脑筋急转弯吗？
3: 对。
1: 什么东西晚上才伸出尾巴？
2: 晚上，
1: 嗯，
2: 是个动物吗？
3: 不是，
2: 不是动物，是
1: 尾。
2: 尾巴是摆在家里的吗？
1: 摆在家里的，你想到了什么？
2: 尾巴，晚上生出尾巴，晚上生出尾巴。嗯，你有点提示吗？
3: 这个天上的事物。
2: 是个天上的。
1: 星星，月亮。
3: 不是。
1: 月亮。
3: 不是。
1: 月亮啊，
2: 星星、月亮都不是，但是又
3: 是不是，
2: 但是又是天上的什么东西，晚上才会有尾巴？
1: 云朵，
2: 云朵吗？
3: 不是，
2: 天上的，天上的尾巴，嫦娥，玉兔，
1: 那个啥。那个，
2: 这实在好难猜呀！来，微信公众号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我们来看看流星。
1: 流星不属于星星啊，那不是星星中间一个，
3: 是
1: 流星啊，
2: 是流星啊，
1: 哦，
2: 摆出尾巴，
1: 我还认识夏冬雨嘞，流星，
2: 哎，
1: 流星，那我们说星星的时候，它是不是应该算呢？
2: 它不能算呀。
1: 星星是大象，流星是
2: 星
1: 星的。星
2: 星不能算，流星和星星是两码事儿，两码事儿。
3: 流星它会动。
2: 嗯，
1: 星星也会动。
2: 它也会动，但是流星它是划过夜空的，星星是一眨一眨，一下没一下有的。
1: 你就是屈原老师，他现在出来了，我也是流星是星星。
2: 今天就是
1: 你们俩还有模有样的，
2: 二姐很倔强啊，倔强。行、啊，流星。
1: 哎，我们后台就是好多朋友都在回答呀。
2: 准确的答案是流星。
1: 对，准确的答案是流星。
2: 嗯
1: 啊，也就是说，但是如果是考试的话，我答星星，它是不能扣我的全分。
2: 嗯
1: 啊，他要给我一点分。嗯，
2: 你说给就给啊。
1: 什么时候期末考试呀？
2: 啊，
1: 小蕊。
3: 马上了，
1: 好好复习，取得好成绩，给我们打电话汇报，好不好？加油，希望像你唱歌一样那么优秀，好不好？
3: 好，
1: 拜拜。
2: 那我们下次见了，
3: 拜拜
1: 、哇，那大家如果也希望小朋友能够到我们的节目里来展示自己的特长，来分享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可以记好我们的电话0731855533893。
2: 是的，
1: 稍后的时间可以来拨打哦。
2: 另外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马上就要开通了，7:45还有2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在微信当中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对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个我个人的爱用好物。
2: 个人的爱用好物，
1: 大家都知道，我跟天乐老师两个呢，是当然是在内娱当中对自己的外形要求非常有要求的人，
2: 就不能说高是吧？只能说有点要求。
1: 是在不断的进步啊。所以呢，你像我现在早上6:30起来，我就已经开始戴上我的防晒口罩开车了。但是今天听乐老师告诉我，过度的防晒容易让骨质疏松提前，尤其是像我这种已经快60多岁的人，可能要特别留意这一点，是吧？
2: 嗯，待会儿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揭晓一下，好不好？这个确实啊，就是哈姐每天都是戴着防晒口罩、口罩出门的、不管是早上还是中午。
1: 对，中午的。对，中午那不是很显然吗？
2: 对
1: 啊，皮肤当中的胆固醇呢，只有在紫外线的照射之下才能转化成可以利用的维生素 D， 这个大家都知道。那这种途径生成的维生素 D 呢，大约占到我们人体所需的80%，所以呢，其实你靠事后去补，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
2: 对，如果你长期过度的防晒的话，维生素 D 缺乏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骨骼代谢。
1: 嗯，
2: 就是你经常遮住某一个部位，那有的人呢，在几年内他就可以明显的看到他的骨量在减少。
1: 哦，
2: 这个骨量就代表着你的骨骼的健康情况。
1: 嗯，
2: 年轻的时候你的骨量下滑，老了之后你就很容易骨质疏松。
1: 骨质疏松呢，它是一个缓慢进展的疾病，悄无声息，个人是感受不到的，只有到了一定的程度，通过检查或者是骨折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即便是发现了，想要恢复健康又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
2: 对，啊，所以你过度防晒是没有必要的啊，就是该露出来的时候稍微要晒一晒太阳。
1: 对，
2: 你像你晚腿脚不好的时候，是吧？那老年人的时候
1: 你腿脚才不好，
2: 腿脚不好的时候去买足力健。
1: 这 Go to Devon 同学说，我想问一下夏冬雨是谁，人家是不是叫夏冬海？
2: 你刚才说的夏冬雨是吧？
1: 对，
2: 我都没听出来。
1: 知道又知道的不是很多。
2: 人家叫夏雨夏雪。
1: 哦，夏雨夏雪夏冬海。
2: 对，
1: 哦，
2: 夏雨夏雪夏冰雹。
1: 那宋丹丹叫什么？
2: 那我忘了。
1: 宋丹丹叫什么？
2: 那在里面叫什么呀？
1: 就是她演妈妈嘛。
2: 对，
1: 她叫啥？
2: 什么妈妈？
1: 对，
2: 不是围裙妈妈，不对。
1: 新来的朋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来跟我们聊聊天吧。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 还是我闺女懂我。
0: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3: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4: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技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5: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3: 怎么报名？
4: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0: 欢迎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很多人进视频直播间说，哎呀，主持人跟我想的真是不一样，听了你们这么十几年二十年的节目，一进来之后发现原来你们惊为天人呢。
1: 我以为有反转呢。
0: 你们是怎么保养的这么好的呢？今天有我和天乐的爱用好物要推荐给大家。
1: 是的，大家可以进入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当中来看一看啊。
0: 这个我们已经有快乐车族开始心动了。重生姐姐说，我想问一下那个花椒贴它真的有效果吗？有点心动。那你真是问对了人，我就是一个超爱贴这种贴的人。
1: 哎，花椒肚脐贴啊，每到夏季换季的时候，你非常容易就是喝冰水，喝冰的。
0: 对啊，我什么时候开始就是特别喜欢这种贴呢？我大概是在具体年哪一年我不记得了，大概是在我们家孩子读小学大概四年级的时候，他现在是大二啊，就是在他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哎，贴点这个东西它可以帮助你去掉身体里的凉气。然后我就开始我自己的尝试之旅，比方说贴肚脐的啦，比方说贴太阳穴的啦，比方说贴脚底的啦，比方说又贴肚脐的啦，比方说又贴在这个至高窝里的啦，哎，我都试了一遍，后来我就发现贴肚脐的真的是很好。
1: 贴至高窝里面的，我想知道是什么东西。
0: 它那个效果啊，
1: 确实换季啊，体感偏凉的时候，长期久坐，然后呢，日常的大家可能又爱喝冰水啊，这种的日常搭配非常好用，就是我们的花椒肚脐贴。
0: 是的，有些朋友呢贴这个，它是帮助睡眠的时候能够去掉什么身体里的其他什么不好的物质，这个我不能够确认，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这种功效。但是我觉得它可以帮助你的身体保持一个很温暖的状态。
1: 对，
0: 就是很多女生啊，她到了一些特殊的日子的时候，她会痛经嘛，那如果你就是适当的使用这个东西，你就会发现你痛经的症状会减少。它会很折磨人。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我原来有一个玩得很好的闺蜜，她那个时候是作为少女，她这个问题很严重，她每一次都要到医院去急救，就是她的痛到那种程度了。其实是很影响生活和学习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没有到那么严重，那么严重可能是到医院里面需要就是治疗了。你如果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你有经常会有不舒服的话，这种是可以帮助你的，你就会发现你没有那么痛了。
1: 对，除了贴的之外呢，我们还有喝的。哇，那喝的呢就非常丰富了。
0: 真的是，
1: 这个就是掉到我们的饭碗里了。
0: 掉到我的饭碗里了。
1: 哎，我跟你讲，这个当中
0: 你以前也喝吗？
1: 这个当中我最喜欢喝的是银耳莲子羹。
0: 我这里面最喜欢喝的当然就是那个荷叶茶。
1: 哦，荷叶茶。
0: 我很早就开始喝荷叶茶，因为据说呢它可以就是解腻。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喝的时候，它的那个要求呢是说可以去除身体里多余的油脂。而我作为在内娱，我进内娱了吗？没进啊。那个时候呢
1: 边缘边缘
0: 想要进内

0: 鱼的一分子。当然对自己的 keep 我自己的身材是有很多要求的嘛，我就是喝点荷叶茶。然后喝点荷叶茶之后呢，我就发现，哎，我那个时候啊，不知道是不是去水肿的原因，我是真的瘦了好多。后来我一个同事呢，就看到我每天在喝，他就老是到我的桌上来蹭。这里呢就说到了一个禁忌的问题，我那个同事是肠胃不好的人，他每次喝我的荷叶茶他就住在厕所里。所以呢，如果你是肠胃没有那么好的人，我们建议你慎选，好吧？
1: 对，荷叶茶它是对肠胃就是状态、消化啊，如果是特别特别就没有任何需求的，是吧？
0: 不是，就是如果你上厕所不是特别好，我觉得它很能帮助你。但是如果你是那种，可能就有点寒，然后你稍微吃点什么冷的东西，你就住在，你明白住在厕所里吗？就是早上九点钟来就待在那儿，一直到下午五点钟才走。那你就还是要谨慎喝啊，谨慎喝。
1: 对，当然你平时如果吃了那种油腻大餐，然后又久坐的话，你都可以来泡上一杯。
0: 这种真的是很好。
1: 对，
0: 我坚持喝了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我也不知道那两年是我就是散步散的好呢，还是喝这个喝的好，还是双管齐下，还是反正就是真的瘦了很多。然后我那个朋友呢，也是说就是有羊毛薅就必须得薅的那位同事呢，就是他每次住厕所他又每次愿意住，他就每次到我们桌上拿啊、
1: 是怎么住完厕所出来之后他是能瘦一圈是吧？
0: 没有，他就是觉得很舒服、
1: 哦、很舒服。
0: 他呢就大概在我那儿喝了一个星期之后就跟我说，我真的不行了，真的哈哈姐，我再喝你这个我真的上不了。我也不明白为啥就非要来喝
1: 啊。日常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大家都是大忙人，平常在家里面很少自己亲手去做。那现在呢，我给大家提供，大家可以来在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视频号当中，
0: 是
1: 进入到视频直播间来，在我们的公文包里面会有按键，点击一下我们的公文包的这个按键之后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推出的是中华老字号的我们夏日好物、就是我们大家平常养生喝的，
0: 是的，
1: 然后贴的，
0: 对，还有那个就是玉竹的麦冬茯苓茶，这个我个人也很喜欢。但是我年轻的时候呢是那种就是人年轻的时候不会像现在这么平和嘛，就是你会是那种攻击性的，就是我喝这个东西它一定要起到什么效果、那个时候就是比方我喝了我一定要让自己显得更加啊就是树瘤一点啊或者什么的。后来到了35岁以上，你会发现这种东西它对你的身体是有帮助的，它很温润。就是为什么说女孩子水灵灵的就要经常喝水，但是你喝白开水你觉得没有意思，那这种茯苓麦冬再加上玉竹就会让你觉得哎呀很润，很水，
1: 是。好，直接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视频号当中来，在下方的这个公文包的按键点击一下来看一看，今天我们推出的是四款，分别是冬瓜荷叶茶、玉竹麦冬茯苓茶、银耳莲子羹，还有哈姐最爱的艾绒桂圆花椒肚脐贴。
0: 有两个，那个荷叶茶我也是非常喜欢的。荷叶茶也非常喜欢。然后哈铁说，哈姐我想问一下，你当时贴了那么多会不会走出去像媒婆？我是分阶段贴，就是我尝试了很多品牌，然后我也还买过泰国的，就泰国他们也有这种东西，他可能也是很讲究养生吧，就是身体里面因为天气很热你就会吃冷饮，但是这个养生里面就觉得冷饮这种东西它就会是会让你的身体里面有一种虚火。
1: 我是经常贴，因为我胃部非常容易受凉。肚脐
0: 的，你是胃部？
1: 对对，胃部和那个肠胃啊，就是肠胃一体嘛，非常容易受凉。所以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你稍微喝一点点冰的，或者说让你喝牛奶，你就可能会拉肚子。
0: 那你那个荷叶茶你不行啊？
1: 不行，所以我不会买荷叶茶。我就会买银耳莲子羹。银耳莲子羹、
0: 那个、麦冬的那个也可以
1: 啊。银耳莲子羹就是它非常方便，你就带办公室里面就直接泡一下，它就泡开了。泡开了之后你就直接喝了，然后早餐你也解决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就你银耳嘛，它就是燕窝的平替啊。就大家可以经常喝一喝，因为燕窝太难熬了，我觉得燕窝就是很耽误时间。
1: 是，
0: 你像这个冲一下就可以喝，也是很滋润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那个什么
1: 视频号
0: 里面，
1: 来点击一下我们的公文包的这个按键，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了。
0: 我们这次没有给大家做关键词哦。
1: 对，只能在视频直播间下单，朋友们，只能在视频直播间下单，
0: 是的，所以我们微信后台收到了很多大家对于这种关键词的揣测是没有的，大家到我们的视频号来支持一下，因为我们最近的视频号有那个就是有那个人数 KPI 的要求。对，我们想了一下，
1: 终于还是说出来了。
0: 对对对，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因为我们台里面就是每次给大家带的东西都很好，精选严选，而且价格大家买过好几次就应该知道是特别实在的，所以我们每次一卖东西上架上新款的时候人就特别多。昨天领导说你那个

0: 这个你们那个视频号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变成50万粉，能不能想点办法？我说那就在视频号里卖点东西，给自己涨涨粉算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但是品都是严选的，大家放心啊，大家能看到我们这个老字号，对不对？然后自己来看一看有没有需求。像我的话，这两个，我的那个肚脐贴和那个营养莲子羹是我必买的。
0: 对，
1: 像哈姐她必买的就是那个荷叶茶，
0: 荷叶茶，还有那个花椒贴、但是我也很喜，我现在也很喜欢麦冬的那个茯苓茶。
1: 哦，
0: 它是很温和的，
1: 是不是对嗓子好？
0: 没有，它就是很温和。就是人到了一段时间平和之后，你喜欢的饮料也是很平和的了。荷叶茶要视自己的真实情况，如果你是那种肠胃不好的，你很容易虚寒的，你就不要买这个，好不好？虽然它就是很能解腻，但是你也不要尝试，它对你的肠胃可能会有刺激，会给你带来不方便，好吧？
1: 好，来不多说了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视频号点击一下公文包按键就可以了。是否到站看到你的留言了？听乐越来越帅气了，谢谢谢谢。哎呀，
0: 这儿有两个主持人呢啊！哎，
1: 余生同学啊，余生同学在下方点击公文包这个按钮就可以看到了。

0: 17号了，明天后天大后天咱们的中考就要来了。
1: 是的啊，这首歌也要送给即将参与考试的宝宝们。
0: 是的，希望大家呢就是一展凌云志啊。那接下来我们的冷知识环节呢，要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答题卡非要用2B 铅笔。
1: 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个考试的时候最好的用的就是2B 铅笔啊，必须要用2B 铅笔。要是用了其他的，比如说 HB， 很多人会担心机器扫不出来。明明看起来都是木头包着笔芯，为什么阅卷机它偏偏对 2B 这么执着呢？
0: 现在这个马上要中考的家长如果在听的话，回去把这个冷知识传递给即将要考试的孩子们。阅卷机和读卡机的正式名字叫做光标阅读机，它的核心部分是光电传感器，发光器件发出的红外光照射在答题卡的信息位上，如果这个信息位被涂黑，那么部分光被吸收，反射光变弱，否则的话呢，这个反射光就比较强，由对应的接收管将强弱不同的光信号转变成电信号。这个电信号经过处理之后呢，由电位高低就完成了对答题卡上没有填涂或者是填涂信息位的检测。
1: 所以机器真正关心的只有两个硬指标，一个是碳浓度，一个是面积。你画圈啊，你打勾啊，你只涂一半啊，涂的虚浮啊，它都可能会扫不出来。
0: 对
1: 啊，
0: 它会让有效面积或局部的反射率呢低于设定的阈值，就翻车了嘛，它照不到。
1: 那 H 系列的铅笔，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的 HB， 还有 B 系列，还有 F 系列的铅笔，它的因为它的碳含量是不够的，所以你碳含量不够，你即使涂完了之后呢，它也有可能会造成检测失败。
0: 而大于 2B 系列的铅笔呢，它的石墨浓度可能又过高了。所以呢，如果你想更改答案的时候，你就很难擦干净。而且石墨的含量高，还很容易附着到其他考生的答题卡上面，它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成绩。
1: 哦，他就是说不定他写了之后，他
0: 粘到别人那儿
1: 沁下去了啊，有可能。所以说到底，答题卡里面没有什么神秘的机关，它就是一个红外反射率啊，再加上这个阈值的这个光电通道在干活。
0: 对，
1: 老老实实的选择2B 铅笔比什么都好。
0: 就是把这个选项涂黑、涂满、擦干净，很多时候比什么技巧都管用。
1: 没错，
0: 最后呢，都祝各位考生涂卡神速，选的都对。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 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5: 你最爱就是 FM89.3。
4: 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